0: 天他们7点多就到学校了，然后每天咱们锦州的高中的孩子都得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其实也要做一个分辨，如果这个孩子他确实特别特别的紧张，心里已经出现了类似于焦虑或者说失眠，或者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反应，这种情况呢，家长就应该找一些专业的老师啊，或者是咨询机构，心理方面的去找专业的人解决专业的事儿，不能不当回事儿。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同学他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那这在集体当中，这个压力是会被消解的。然后集体同学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话题，他们也不全都局限在学习上，人多了，大家聊一聊，可能会更放松。所以说，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尽可能的让学生回到校园当中。往往是最后能坚持到最后的孩子，也是成绩相对考得较好的那些。但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定要摸清楚自己孩子想要请假的这个原因，然后量体裁衣，因人而定。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庄老师的到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么多。作为高三的班考无忧，好，再一次的感谢庄老师的到
0: 谢
1: 来。
0: 谢。
1: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2: 近日，泰和区各幼教委再起融入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内容。教师代表向全体幼儿普及地震、火灾等常见灾害的基本知识和避险要领，带领幼儿诵读安全口诀，引领幼儿牢固树立防灾减灾从我做起的安全理念。为扩大宣传，此活动真正达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此次系列活动有效提升了全区师幼的应急自救能力，检验了幼儿园应急预案的实用性。今后，泰和区各幼儿园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与统治先进事迹报告剧全省关工委系统巡演，锦州站第二场在辽宁石化技术学院滨海校区接续举行。市关工委、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学院领导班子、中层干部、思政教师代表及师生代表共同观看演出。参与救援、冰河救人等先进事迹，让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英雄力量，传承榜样精神。现场师生深受触动，纷纷表示将以英雄为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勤学苦练、岗位建功的实际行动，人表示了感谢，称赞他们不辞辛劳、奔波赴锦，连续为驻锦广大师生献上两场高质量、有温度、有深度的震撼展演，用精湛的艺术演绎传递榜样力量，弘扬时代新风，为全市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和雷锋精神传承弘扬注入了强大精神动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致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双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只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赴保密防线。

0: 有这样一群人，二十多年积极健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转成不平凡的事业。
1: 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株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
0: 摸清风险的脉络。都乐探镇

0: 回事？
1: 是森林最可怕的敌人，它能在瞬间将整片森林化为灰烬，无数的生命和生态毁于。
2: 都看点啥呢？
0: 主要盯三点：坟头、沟口、风口。遇到打扫多的地方，顺手就清了，隐患找白鼠，心里才踏实。
2: 有人守山头，有人查路口，有人练技能，有人传知识。每个人都是防线的一块砖，每份心都是春天的一道光。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考察；
0: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企业走进项目调研。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4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考察，围绕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考古成果活化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等方面实地考察参观，要求我市相关部门和单位深入借鉴考察。
1: 考察中，刘克武一行集中参观了镇岳宁山海、义乌吕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认真聆听专业讲解，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袤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义乌吕山辽代帝陵文物是辽代文化的瑰宝，保护传承好这份珍贵遗产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护历史文脉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积极借鉴先进理念。

0: 念与经验，把辽文化资源挖掘好、传承好，由辽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要立足锦州实际，谋划建设辽文化主题博物馆，推动辽代文化根脉在锦州落地生根、焕发生机，实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我是渝省公共文化市领导汪立坤，参加考察及座谈。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及各位副主任分别带队，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深入各县市区，开展走进企业、走进项目调研，既协助省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题视察。各调研组深入九个县市区，实地调研24家企业、11个重点项目及12处涉企营商环境一线场所，详细查看企业生产经营、重点项目建设及基层政务服务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和基层诉求，深入了解两个条例实施成效，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近距离掌握营商环境现状。调研组指出，当前锦州营商环境建设正处于从整治向长效转变的关键阶段，实地调研中工作成效值得肯定，但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依然存在，部分企业反映的行政审批流程繁琐、要素冗余等问题仍需持续攻坚。区域间全面振兴的战略之举，要提升政治站位，聚焦5个环境建设，推动营商环境短期内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树牢法治思维，贯彻落实好两个条例，积极营造尊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西阳肥业杯黑山县第3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将于本月29号开幕。黑山县在全省首创的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已连续举办2届，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的蓬勃发展、群众生活富足向好的喜人态势，全方位擦亮县域乡村特色名片，确立体育赛事集聚人气、凝聚合力，进一步拓宽本土特色农产品展示推广渠道，助力乡土好物走出乡镇，走向更广舞台，以体兴农本前来观赛。黑山县精心整合全域优质文旅资源、游玩线路和配套服务，为远道而来的宾客提供全方位的游玩体验，感受黑山民俗魅力，感受传统民间文化的鲜活活力。5月22号至25号，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2026年工作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45位行业委员、教育专家齐聚锦州，共话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本次会议紧扣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推动职业教育专业高质量发展核心主题，锚定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育人问题，精准聚焦“155”规划窗口期师范专科院校提质升级的重点任务与发展难题。会议通过专题讲座、经验交流、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围绕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专业建设升级、育人模式创新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内容兼具高度与深度，既立足国家职教宏观政策，对接产业人才需求，解读顶层发展思路，又聚焦课程体系重构、师资队伍建设、课堂教学改革等一线办学实践，全方位多层次分享各地院校先进经验，为参会人员带来一场理念前沿、实操性强的高质量学术盛会。此次全国性质

0: 职教专业会议落地锦州，集中展示了省内外职业院校在教学要素改革、专业内涵建设、育人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探索成果与实践成效，为我市职业教育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新双高建设、探索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权威指导和宝贵借鉴，有力助推我市职业教育事业提档升级、高质量发展。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颁布实施三周年之际，为迎接第36个全国助残日，由省肢残人协会主办、沈阳、大连、丹东、锦州肢协联合承办的“自信之光——百名肢残人无障碍体验锦州站”活动于5月23号到24号举行。来自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的25名肢残人代表齐聚一堂，实地体验红色文旅资源与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成果。
1: 活动启动仪式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举行，正式开启了红色文化与无障碍融合体验之旅。代表们沿着宽敞平缓的无障碍通道缓步前行，逐一参观馆内各类历史展区，大家认真聆听讲解，驻足凝视珍贵文物与历史影像，在一幕幕历史场景中重温峥嵘岁月，深切感悟伟大的红色革命精神。同时，大家边走边实地体验场馆内无障碍坡道等全套配套设施，顺畅便捷的通行条件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从容观展，切身感受无障碍环境带来的出行便利。
2: 我是来自咱们阜新市这个无障碍体验员，这次参与活动呢特别开心，一路走来呀，不管是展馆还是城区道路，无障碍设施都很齐全，出行省心又便利。感谢社会呀对我们群体的关爱，我们也会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的拥抱生活。
1: 此次体验活动不仅直观检验了我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实际成效，搭建起肢残人群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更为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增效、互联互通注入了温暖动力。
3: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大督导和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调研，然后为我们锦州无障碍环境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打破一扇门，走进一颗心，共建文明城，共享邻里情。日前，以“邻里同心，共筑文明”为主题的临河区首届邻里周活动温情拉开帷幕，一场充满烟火气、人情味、文明风的邻里盛会热闹上演，让紧闭的家门徐徐敞开，让疏远的邻里温情相拥，奏响基层治理与城市文明建设的和谐乐章。上午10点，邻里周活动在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温情开启，现场人头攒动，笑语连连，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便民服务集市整齐排布，通信电力服务、金融反诈宣传、心理疏导、交通安全科普、就业帮扶咨询、趣味手工体验等便民摊位一站式就位，志愿者们耐心细致答疑解惑，把贴心实惠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引得来往居民连连称赞。
3: 社区举办的邻里周活动内容特别丰富，不仅有各式各样的便民服务，还能和邻居在一起玩游戏、写心愿，既学到了反诈、垃圾分类这些应用的知识、实用的知识，又能增进了邻里的感情，整个活动特别有意义。
0: 趣味互动环节更是点燃全场热情，文明知识盲盒答题、垃圾分类、投壶，趣味十足，老少居民踊跃参与，在轻松的氛围中学文明知识、树环保理念，让文明新风浸润人才新就业群体，兼顾老年群体与青少年群体，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同乐。活动以打破邻里隔阂、融洽邻里情感为宗旨，以多元化、接地气、有温度的特色活动为载体，让辖区居民走出家门，走进邻里。
4: 83个社区呢同步行动，有游戏，有服务，让相见不相识变成邻里一家亲。

0: 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物价总部这里受到20天的污染，你和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征！
0: 嗨，小爱和小柔，
3: 邀请我们的超级进化。
4: 因为二手车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进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株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

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出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它不是酒，不是菜，
1: 能送？
2: 你管它能不能送，送水就行。
1: 那你就自个抓着去了。
2: 哎，五三妹，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我感谢你。
3: 什么呢？不成交。
2: 老陈，五三妹把你让给我了，
1: 你放屁！
2: 你放屁了吗？
3: 要是再闹腾，我就把你们俩都轰出去。二姐，
4: 哎，
3: 里边请。
4: 请问，陈怀海陈掌柜在吗？
3: 您认识他？
4: 哦，
3: 掌柜的忙，有事您跟我说。
4: 我还能找。
3: 他在哪儿？
4: 他就在前面呢。
3: 在前面干啥呀？他咋不到我这来？
4: 他本来是要来找您的，可是走到半路他后悔了，死活不走了，还说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他看一眼就行了，就跟前面那儿。
3: 啥时候来的？
4: 我们昨天晚上来的，然后太晚了就住下了，今天早上一早我们就打听打听就往您这儿来，
3: 就跟这儿呢，掌柜。
5: 陈掌柜，回
6: 员
5: 了，
6: 回员了，
5: 哎呀，
6: 陈掌柜，马上有事，马上有事。
5: 娘娘，我媳妇儿，
6: 啊，
5: 说的就是您啊，
6: 赵
5: 掌柜，
6: 陈掌柜，
5: 是我媳妇儿，
6: 哎呀，恭喜啊，恭喜。

0: 队员。
1: 哎，
2: 陈掌柜，这怎么还背出来一个？
1: 这我媳妇儿。高兴着呢，闭啥嘴啊？
3: 老陈也背过我。
1: 山东老酒馆有内掌柜了啊！
0: 有了内掌柜啊，咱这老酒馆的生意就越来越红火，大家说对不对啊？
1: 今儿是大喜的日子啊！今儿的酒我请了。

0: 饿了吧？想吃啥？我给你弄去。
1: 我这身子骨怕是不行了，本来就是想看看你，看看孩子，你们都好，我就放心了。
0: 放心了，我放心了，等你安心养病啊。你哪儿去了？上哪儿去了？这我去叫他们来啊。
1: 孩子们丢在干粪盆的时候才几岁呀、啊？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他们哪还记得我长啥样？孩子眼生，不怪他们。
0: 就算是忘了，你也是他们的娘。
1: 好了，别为难孩子了啊。
0: 先不说这个，我先给你弄饭去。

0: 你是我娘。真是我娘。
1: 你爹我能认错吗？
2: 这就是你娘。

0: 你跟着我干啥？
1: 我也得打招呼去啊。
0: 你能不能不跟我一块凑热闹？要去你自己去。
1: 谁稀罕跟你在一块儿似的？我还不去了呢。

0: 金掌柜歇着呢。
1: 你是？
0: 我叫古三妹，是老酒馆的帮工。
1: 哦，你快坐吧。
2: 金掌柜好。
1: 您也好，我是小晴天，我是小棉袄的姐妹。
3: 我是老陈的兄弟，
1: 过命的兄弟，
4: 过命兄弟。
3: 老陈去干饭盆找尤妈去报仇，我们两个人不打不相识，后来呢好像一个人似的，
2: 这搂着膀子把仇给报了，要不是因为我呀，老陈他走。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回头呀让老陈自己跟你说。
1: 好啊，你们俩都快坐吧。

0: 刘掌柜，你这是打哪儿来啊？
1: 我从山东来。
2: 你打在山东呢？
1: 这个说来话长，长不怕，你慢慢说。
0: 说来话长，就是不想说。你老刨根问底的，烦不烦呢？
2: 我咋烦了？这闲人不也是闲人吗？那唠唠呗，动动嘴皮子事儿又不累。刘掌柜，你是不想说了吗？
1: 这个，等我有空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说吧。
2: 现在就有空。
0: 你看你，你把那掌柜都惹得不高兴了。
2: 我哪惹他了？
0: 那掌柜都不说话了，
2: 这不得寻思寻思从哪说起吗？这这么长的事儿呢。
0: 那掌柜啊，酒馆里头杂事特别多，掌柜的平时也都忙得很。你这要是缺什么短什么，你告诉我，我去给你置办。
2: 哎，他也很忙，就我没啥事儿，你跟我说吧。
1: 好，我不跟你们客气，谢谢了。
0: 那我们就先回屋了，您歇着吧。
2: 你回去吧。那掌柜，你病了。
3: 得啥病了？
0: 小晴天，那掌柜累了，跟我回去。
2: 我这唠得好好的，你老催我干嘛呀？
0: 要不你走吧，你少管我。老陈，我在这儿呢。
3: 陈掌柜，
0: 我是怕那掌柜在屋里头闷得慌，过来陪他唠唠嗑。
2: 我也是，陪那掌柜唠唠嗑。
4: 能唠完了吗都？
0: 小晴天，
2: 嗯，
0: 唠完了没？
2: 你唠完了我就唠完了。
0: 那掌柜，那你歇着啊，走吧。

0: 你笑啥呀？
1: 我笑了吗？
0: 这俩人长得都挺俊的。
1: 我咋没看出来呢？
2: 都回来了。

勺是一勺，他要不想喂呢，就一勺也吃不着。有勾勾心的那些都给我收一收，要是谁让我发现了再露出来，别怪我一点脸面都不留，全给你们掰直了。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

0: 咋都没动静啊？
1: 没事，不说话不耽误，留着耳朵就行。你们也看见了，我娘回来了，从今往后，她就是定做锅台手把勺。

0: 你俩什么意思啊？你听懂没有？
1: 快乐不能长短不齐，长短不齐啊，心事多。就这句话呀，咱周二都说了多少回了，这回保证忘不了。
2: 每回你都说忘不了。
1: 谁说呢？你说这老规矩啊，是你娘跟你说的，这事儿没记错吧？
2: 你还记住啥了？
1: 记得你。老夫老妻，喝一会儿。不行了，瞅着我干什么？
2: 你还那模样。
1: 一个月还是那模样。
2: 骗我？我自己啥样不清楚。
1: 你也别骗我了，我自己啥样，我也清楚。
2: 我没骗你。
1: 我也没骗你。你说咱俩，我真都变了模样，哪还能认出来啊？

0: 我对我助理。
1: 你是对不住我，当年我听了你爹死活不让咱俩在一块儿，咱俩就定好了日子，说完了咱头一声鸡叫咱俩就跑了。等到了那天，我听见鸡叫跑了，咋等咋等啊，你就是不来啊，我又跑过去找你，这玩意让你爹给逮住了。他说我一大早的去你家没安好心，把一顿好揍啊。
0: 那也不能赖我，谁知道那天我这那只大公鸡咋就压了脖子了。
1: 那不管，反正是你呀，你就是替他担着。
0: 我担着了，我后来不是把那只鸡偷出来给你炖了吃了，也算是偿还你了吧。
1: 你要这么说呀，那差更多了。你是把那鸡偷出来啊，我也炖着吃了，可是你爹发现少了一只鸡，他找我算账来了。我刚吃饱正撑着，跟你爹没说两句话，你饱嗝打出半个鸡腿来，你爹这又是追着打呀，我连滚带爬的我就撂了，甩掉你爹，也把那吃进肚子里的鸡肉啊鸡汤啊都倒出来了。忙活半天到头来就是尝了个鸡味儿。
0: 这你可怪不着我了。
1: 我就纳闷了，你们家的鸡丢了，你爹干啥来找我呀？

0: 整天盯着我家那只鸡，两只眼睛都是红的，恨不得把我家那只鸡生吞活喝了。我这不找你，你找谁呀？
1: 没事，以后是真穷。你为啥看着我呢？
0: 你整天低声低吼的跟着我，迷了我的眼。
1: 当年你是咱们那十里八村的漂亮女儿啊，在你身边站的青瓜蛋子多了去了。
0: 可我就觉着，只有你能给我撑起一个家。
1: 娘娘，我对不住你，我没能给你撑起这个家来。
0: 淮海啊，要不是我一时糊涂被人骗了，咋地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撑着这个家，都是我的错。
1: 说到这样，都怪我把这孩子丢了，要不是去找他们，你也不会被人骗走。娘娘，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啊，你再说也没用，不说他，从此再也不说他。眼下你来了，咱们这家呀有奇迹，打鼓令开张，咱们好好过日子。
0: 我老已经病死了，我现在也重病在身。我还是那句话，我来就是想看看你，看看孩子，看见你们都好，我就知足了。打个针，我回山东老家去。
1: 孩子们盼你盼了多少年了？我这盼你也盼了多少年了？你就忍心见我们一面就走啊？娘在哪儿，家在哪儿？咱们给孩子一个家吧。
0: 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你和孩子们丢脸。
1: 我子不嫌母丑。你等着，你等我把你养白了、养胖了啊，脸蛋子锃光瓦亮了，那就有光彩了。
0: 那我成猪了。
1: 什么猪啊？那是我陈怀海的媳妇儿啊。

0: 老三，
1: 你的病啊我看过了，这么说吧，到别人那儿能不能治我不清楚，但到我这儿可治。
0: 陈老娘，
2: 哎，
0: 这李大夫呀说话向来都是流半句，今天他说这个话你就放心吧。
2: 我一百个放心。
0: 哎，
2: 李大夫谢谢您。
0: 不客气。李大夫，咱们出去开方吧。
1: 哎，
2: 谢谢啊，您总好。
0: 李大夫，他的病怎么样？有啥呢？您尽管直说，我受得住。
1: 此病难治，也要受准备吧。
0: 你听我说，不管是花多少钱，也得给他治病。就算是卖房子卖地，我也心甘情愿。
1: 陈掌柜，

0: 说句见底的话，你就是把钱全花了，也顶多是拖些日子，
1: 能拖几天拖几天，我认。
0: 可这样不是白烧钱呀、啊？
1: 烧了咋样？苦了一辈子，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但能多过一天，就是能多过一天舒坦日子，我这心里呢，也就能多舒坦一天。
2: 这古三妹和小青天呢？
3: 谁知道他俩上哪儿去了？
2: 这俩大活人咋还不知道呢？
3: 那古三妹整天神神叨叨，说没眼就没眼了。那小青天更是闲得乌鸡溜瘦的，估计又上街上溜达去了。
2: 那顾三妹咋神道了？
3: 说不明白，总感觉她在忙点啥，都不知道忙的是啥。娘，你咋突然问起他俩来了？
2: 哦，我是说这俩人啊，都心直口快的，整天的你顶我一句，我顶你一句，热热闹闹的，天天都有小事儿干。
3: 小事，烦死
2: 了。咋烦着你了？
3: 您是不知道，我俩都揣着心思呢。
2: 啥心思？咋？跟娘还有个性话？
3: 都盯着我爹呢。
2: 好事儿啊！
3: 好事儿？
2: 说明你爹招人稀罕啊。
3: 反正我爹就一句话。就等棉袄他娘，我也就是为他这句话才饶了他的。娘，您放心，从今往后，他俩谁要再敢动歪心思，我第一个动刀子。
2: 哎呦，胡说啥呢？一个姑娘家温柔一点，你就不怕找不着婆家？
3: 那我才不找呢！
2: 你看，这胡说。这么多年啊，娘一直做梦盼着你能嫁个好人家，花子能娶个好媳妇儿，过几年一推这门，一群小崽子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就上炕啊，打滚的翻筋斗的嚎的叫的闹的，多好。
3: 夏娘，您就必须得好好养身子，等把身子养好就见到了。娘，您咋了？
2: 好，想他。

0: 今天吃面。
1: 赶紧盛一碗去吧，要不然面坨了不好吃了。
0: 吃的还挺香的，高兴啊。
1: 吃什么呢？
0: 哎呀，早晨媳妇儿不行了，你高兴了呗？
1: 啥不行了？活不成了呗？我听大夫说他那病能治好，那都是骗你。你听谁说的呀？
2: 我不告诉你。
1: 小春天，
0: 你
1: 这人啊，哪都挺好，就是把不住嘴，语出伤人，话可不能乱说。
0: 我没乱说呀，我是听，我听大夫跟老陈说的。老陈还说了，他就是卖房子卖地要救他媳妇儿。哎呀，要说老陈媳妇儿，我既羡慕又嫉妒，甚至还有点恨他。你说他好好的时候不回来，拖了一身病回来。这不是给老陈添堵吗？哎呀，可是眼下他要真活不成了，我心里头吧还有点难受。夫妻了这么多年，分开了这么多年，好容易两个人要见面了，又要分开了。哎呀，他俩的悲。

0: 记得这事儿别跟别人说，尤其是咱们要画画的。
1: 我知道，只有你说。
2: 你干啥去？给你盛面。
1: 为啥给我盛面？
2: 你受累了？
1: 我受累了？我咋没觉着？

0: 没事儿，没事儿，你接着睡，
1: 睡呀，
0: 就睡睡，慢点啊，靠着住，
1: 好，
0: 一点不累，睡睡这个，
1: 你缝的
0: 啊，真的吗？
1: 真的，
0: 我这一来呀、给你们添了麻烦了。你们都围着我忙前忙后的，我也不能为你们做点啥。我求你了，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自打你来了，陈掌柜的脸上都有笑模样了。他乐了，大家伙也就跟着乐了，这院子里头啊也就热闹了。这都是你带给我们的好。
0: 你这嘴可真甜啊！
1: 哪是我嘴甜啊？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那掌柜啊，你要有什么想吃的你就告诉我，我给你做哈。
0: 好，我不跟你客气。
1: 对，别客气。
2: 屋里有人吗？
0: 来啊，进来啊。
2: 你咋又来了？
1: 我咋就不能来了？
2: 你唠完了吗？
1: 那掌柜你歇着，我先忙去。
0: 忙去吧。哎，多谢了。
1: 又客气上了。

0: 小心点，你也坐。
1: 嗯。陆掌柜，你刚才谢他啥呀？
0: 顾三妹啊，给我缝了一个棉套垫。小青青，
1: 嗯，
0: 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1: 宁掌柜，我不会做靠垫，但是我会唱，我给你来一段吧。
0: 好啊，那你就唱一段吧。
1: 账上大文表接在了手，抬头我看见了千娇百媚，百媚千娇，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的一个大姑娘啊！只见她乌云发，发乌云，乌云小碗，盘龙鬓，鬓对雅，雅对鬓，鬓边斜插秋海棠，柳叶眉，眉柳叶，柳叶弯眉专搭字，秋波眼，眼秋波，秋波杏眼水汪汪，芙蓉面，面芙蓉，芙蓉粉面花似玉，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寒槟榔啊。
2: 你啥时候进来的？全吃后街了？
1: 不行。
3: 哎呦，
1: 这小金仙也太逗了。
3: 你遇到药，打了半碗，啥事儿呢？
0: 小半碗也是药，给我吧。这小金仙啊，他不是有意的，你千万别怪他啊。
3: 赶紧喝药吧。
0: 你看，郭三妹给我缝了一个套垫。
3: 你就垫上。
0: 这郭三妹呀，心细稳重，能拿得起活，也能行得住家，是把过日子的好手。这小晴天呢，心直口快，那狗肚子里装不下二两油。过日子呢是差些。他也是个善良的人。
3: 我说你呀、啊，老跟我提他们俩干什么呀？
0: 哎呀，我就是这么随嘴一说，跟你唠嗑嘛。
3: 眼下你呀、啊，只管治病，啊，等病都好了呀，你想留在大连，咱就在大连；你想回老家，咱就回老家。全听你的，不信？

0: 吓得肿得快离地了，
1: 还真看您累着呢。
0: 离家我们要走，
1: 但您还是得多走走，不然的话腿都没劲儿了。
0: 嗯，让我歇会儿。天天陪娘出来走，娘就出来走。
1: 这还用说？爸的，从今天开始，咱俩天天扶娘出来走。
2: 娘，您要是走不动了，我就背您走。
1: 这说的什么话呀？就是叫娘出来活动活动呢，你背娘走干啥？
3: 不背就不背喽。
4: 刘掌柜，该吃药了。
1: 小陈，挑你装的多出来干啥？
4: 怕凉了呗。再说了，万一不够喝的，这不盛起来也方便吗？
1: 你胡说啥呢？这药能多喝吗？
4: 红唇白牙，你得听我的，我说什么就是。我们进屋喝药吧。
1: 嗯。

0: 哎呀，花子，你俩回屋吧。
1: 娘，我们不急。
0: 回去吧，娘喝了药，得睡会儿。
1: 那我们就等您睡醒了再过来。走吧，花子。
2: 娘，我们走了。

0: 那掌柜，喝茶吧。
1: 嗯，小心烫啊！
2: 能让人家不知道呀，用你说。
0: 那掌柜，我给你唱一段吧。
1: 不用了。
0: 您边喝药边听我唱，多好呀！
1: 小心天儿，那掌柜就喝个药，你瞧你这闹腾。
2: 这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跟那掌柜聊个天，你唱什么呀？够拿号的。
0: 你没事吧，那掌柜？
3: 干啥呢？
2: 啊，跟娘按按背。
3: 娘啊，娘困了，你回去吧。等娘睡醒了，你再来。
2: 这样舒服不？
3: 舒服，我舒服。
2: 那娘，我先走了。

0: 有你。
1: 城际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城际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1: 弘扬城际文化，建设城际辽宁。

0: 现场还上演了红色情景剧，生动再现了辽沈战役中的感人瞬间，把静态的遗址故事变成可看可感的现场演绎，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红色历史的理解与记忆。
1: 东野旧址不仅是承载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桥梁。我相信通过此次学习，我们可以在未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实地参观与观看演出后，现场召开主题研讨会，参会人员围绕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结合红色遗址保护、文化传承、青年使命的内容交流心得，大家畅所欲言，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活化革命旧址资源，传承红色文脉。
2: 此次活动呢，是我们东野前址旧址保护中心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深化公共文博服务的一个重要实践。那么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将汇聚社会文博力量，打通革命旧址与社会大众、青年群体的沟通的桥梁。未来呀，我们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将持续依托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博物馆之友交流、红色研学、科学普及等特色活动，并将发挥革命旧址的红色纽带作用，讲好辽沈战役红色故事，让红色文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一场守护红色遗址、传承英雄精神主题实践活动在沛水池战斗遗址启幕。活动以实景演绎回望辽沈战役峥嵘岁月，用鲜活艺术形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0: 活动现场气氛肃穆而热烈，场上春秋映党恩、传承与担当、现代花木兰传奇等红色情景剧轮番上演，参演青年演员真情投入演绎，借助生动的舞台情节、细腻的人物刻画，真实还原革命年代的初心坚守与家国情怀，一幕幕动人场景重现了峥嵘岁月里的奋斗图景，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悟辽沈战役精神的深刻内涵。
3: 辽宁工业大学呢，是一所建立在辽沈战役沛水池战斗遗址上的大学，红色基因早已在辽宁工业大学的每一个学子当中流淌。今天呢，我们通过管教艺人的这种合作模式，就是为了让广大青年在红色文化的引领下，坚定理想信念，都能成为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故事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0: 此次依托沛水池战斗遗址开展的主题活动，立足红色资源活化利用，今后国际博物馆日传播主旨以文艺赋能红色文化传承，通过创新表达方式进一步擦亮锦州红色文旅名片，引导广大青年铭记革命历史，尊崇英雄先烈，自觉当好红色遗址的守护者、红色精神的传承者，让不朽的英雄血脉在古城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语文作为高考首门必考科目，既是得分基础，更是拉开差距的关键。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我们将聚焦高考语文重难点，帮助考生夯实文学素养，掌握答题范式，稳步提升语文成绩，从容迎战高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教育频道的主持人高月。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特别节目《直通高考》。那今年高考的这个号角啊，已经是吹响了，广大的考生正全力以赴，向着梦想奋勇冲刺。去年我们的《直通高考》节目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了，收获了广大的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和高度的好评。大家的热情反馈让我们是备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今年继续为考生们提供高质量备考服务的决心。那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将为广大的这个考生啊以及家长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语文教师庄善飞庄老师，那欢迎庄老师的到来。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庄老师呢是我们锦州市铁路高级

0: 中学语文教师，高三语文备课组组长，曾经荣获呢锦州市课改能手、教坛新秀、优秀中小学班主任、中青年科研骨干、优秀共产党员、锦州市先进工作者等等荣誉称号。那多年来可以说是深耕教学一线了，也是积累了丰富的这个教学经验。今天啊，他是以高三班主任的身份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离考生群体最近的人，今年他将会和考生们共同的奋斗，然后向高考冲刺。程老师，您看哈，这高考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大概还有20多天吧。有很多的考生可能就想利用这个最后的短短的一段时间，把它给利用起来，然后能够得一个高分，想冲一冲。那么如何利用最后的这宝贵的时间呢？
1: 20多天。时间不长，但是对高三的学生来说却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咱们在百米冲刺的时候，所有的运动员都是过线之后才开始减速的，所以最后这20天考生也应该保持一个高速前进的状态。确实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还是以备考和奋斗为主。那么如果说孩子要想提升成绩，我想应该在三个方面去入手。第一个方面呢，应该是保持良好的心态。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考虑结果，不要考虑时间还剩多少，只要保持沉下心来，动起笔来，把心收住，不要考虑最终结果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而重要想的是我此时此刻我把时间利用得非常充分，我在做我的题，我在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的来，这样剩下的交给时间。而第二个事儿就是要考虑学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做好复盘。其实最后这一段时间里，你多做一套模拟题，少做一套，对于结果的影响呢，已经不是很大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把从前会的东西，从前学过的知识点，再汇总一下知识体系，再查缺补漏，再看一看自己做过的这个错题，然后留一部分时间去思考，去提升，去提炼自己，去凝聚成自己实实在在的考试能用到的这种技能，这样在考试的时候呢，他会更加得心应手。
0: 这是第二点。
2: 第二点，
0: 您建议的第三点是什么呢？
1: 我建议的第三点就是要保持好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切的状态，尤其是安全，包括自己的这个作息的调整，然后出行的安全，就是要确保自己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意外的干扰的，这样能够进入到考场当中，不要在考场之前发生一些干扰自己考试的这样的意外的情况。所以这也是其实给家长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家长要做好全方位的后勤保障，要给学生一个非常平稳的家庭环境，乃至于出行的这个环境，包括像刚才说的健康营养等等各方面。
0: 就是您在这个考试之前20多天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些建议，还有哪些需要这个给大家补充的？比如说语文的一些考题是哪些是关键点基础的部分应该哪些地方必须应该得分不能丢分的，能不能给我们也简单说一说？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对于语文这个学科，因为它是一个150分的学科，所涉及到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考的类型有这么几块题型，相信各个同学在学校老师带着这么多次的一轮二轮包括模拟等等训练都差不多了。那其实现在最需要准备的我觉得是一种思维，因为现在的高考它是一个立德树人，选拔优秀的具有创新性人才的这样的一种考试，所以说要把自己的思维训练到位。有的同学可能会在作文上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人物素材，但我认为他更应该准备的是几种对人生的思考这样的一些素材，比方说对人生的思考，对科技与人文之间关系的一些理解，对咱们国家新时代新时期我们的建设任务，我们青少年的任务等等，这样一些深度的思考思维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远大于具体的一些知识了。
0: 那有一些孩子每天都在学习嘛，因为咱确实知道都孩子们都非常的卷，而且非常的累，对，那他没有时间去额外的去了解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比如科技方面或者是课本之外的一些常识知识很有可能也会在咱们语文当中体现嘛，那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个点，让孩子们知道应该把一些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也带入到语文的这个界面上，我们去理解它了。
1: 其实有一句话说，语文是什么？语文其实它不仅是一个学科，一个基础学科、工具学科，语文更是这个人，语文就是你这个人。所以语文的学习它不应该局限在书本上，像您刚才所说的，书本上所给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它应该把语文渗透到生活中。比方说我看到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然后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只把它当成一片叶子，那你是不会学语文的。我把它当成一种生命的消逝，我把它当成一种物候的变化啊，我把它当成一种不可以主宰，叶就像一个不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一样，我这样去思考，那么所有的素材其实都在生活当中一点点就积累到了。所以缺少的就是咱们很多同学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因为他们总是更加关注分数，分数可能从书上来的更直观，但实际上生活却是更广泛的语文天地。其实语文不光是作文这样，其他的题型啊，我们散不开来，一以贯之都是这个道理。
0: 嗯，那在前边的时候，您说了孩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嘛？那有很多孩子，我发现在高三的时候，马上临考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哈。老师，我想请假。老师，我今天我那个不能来了啊，总是请假。我不知道这个请假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好事儿。然后呢，为什么说不知道呢？因为有一些孩子他请假可能是在家里边学习，他可能是需要这种氛围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您说的太准了啊！现在就是每当高三后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同学想要请假，想要离开校园，想要独自学习，想要自己创设一个更加安静的适合自己的环境的这样的现象。但是我想家长如果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要思考孩子为什么要请假。有可能是心理压力过大，面临班级里紧张的学习氛围啊，天上面的倒计时牌一直在一天一天的在减少啊，同学之间讨论交流的都是学习的问题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讲题呀，老师每天说的都是与学习相关的这些事儿，他可能感到压力大。另一方面呢，孩子学了这么久，从议论复习开始，其实就像您说的是很卷很累，每天他们七点多就到学校了，然后每天咱们锦州的高中的孩子都得九点半以后才能回家，可能一部分同学回家之后还要学习，那这么长期的奋战，孩子体力心力都已经到了一个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其实也要做一个分辨，如果这个孩子他确实特别特别的紧张，心里已经出现了类似于焦虑或者说失眠或者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反应，这种情况呢，家长就应该找一些专业的老师啊，或者是咨询机构心理方面的，去找专业的人解决专业的事儿不能不当回事儿。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同学他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就应该想办法多给孩子鼓劲儿，多给他加油，把他鼓励到学校来。因为在学校里呢，其实在集体当中这个压力是会被消解的，然后集体同学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话题他们也不全都局限在学习上，人多了大家聊一聊可能会更放松。所以说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尽可能的让学生回到校园当中往往是最后能坚持到最后的孩子也是成绩相对考得较好的那些但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定要摸清楚自己孩子想要请假的这个原因，然后量体裁衣，因人而定。
0: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庄老师的到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么多。作为高三的班主任啊，庄老师的经验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呢是非常有参考价值了哈。那相信一定能够帮助到同学们在考场上胸有成竹。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还将会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带来学科冲刺秘籍、考前心理调试、营养饮食指导等等等等全方位的这个高考干货。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锦州教育频道直通高考节目，我们将会与您准时相伴并肩作战啊，祝愿您高考无忧。好，再次的感谢庄老师的到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2: 近日，泰和区各幼儿园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增强施幼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泰和区幼儿园以国旗下讲话为载体，融入防灾、减灾安全。

全教育内容。教师代表向全体幼儿普及地震、火灾等常见灾害的基本知识和避险要领，带领幼儿诵读安全口诀，引领幼儿牢固树立防灾减灾从我做起的安全理念。为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太和区幼儿园组织大班幼儿走出校园，走进周边社区和沿街商铺，向居民和路人发放防灾减灾宣传单。孩子们礼貌递上宣传资料，并用简单话语讲解避险小常识，过往群众纷纷点赞。本次活动真正达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此次系列活动有效提升了全区施幼的应急自救能力，检验了幼儿园应急预案的实用性。今后太和区各幼儿园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与应急演练，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幼儿健康成长。近日，生命的回响，金成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剧全省关工委系统巡演锦州站第二场在辽宁石化技术学院滨海校区接续举行。市关工委、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学院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四政教师代表及师生代表共同观看演出。辽宁中医药大学教师创作团队为现场师生以舞台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金成龙同志无偿献血、器官捐献、参与救援、冰河救人等先进事迹，让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英雄力量，传承榜样精神。现场师生深受触动，纷纷表示将以英雄为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勤学苦练、岗位建功的实际行动，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演出结束后，与会领导向辽宁中医药大学主创及全体演职人员表示了感谢，称赞他们不辞辛劳、奔波赴锦，连续为驻锦广大师生献上两场高质量、有温度、有深度的震撼展演，用精湛的艺术演绎传递榜样力量，弘扬时代新风，为全市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和雷锋精神传承弘扬注入了强大精神动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样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的，男人没了。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云云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顾掌柜，我给你唱一段吧。
1: 不用了，
0: 您边喝药边听我唱多好呀。
1: 小青天，那掌柜就喝个药，你瞧你这闹腾，
0: 这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跟那掌柜聊个天，你唱什么呀？够拿号的。
2: 你没事吧，掌柜？
3: 你干啥呢？
0: 跟娘按按背。娘啊，娘困了，你回去吧，等娘睡醒了你再来。这样舒服不？
3: 舒服，我舒服。那娘，我先走了。

0: 回来了。
1: 你说了再让你歇着，你就是不听你。
0: 吃饱了饭不干活，那不白吃饱了吗？
1: 你能在这家里坐着，这就是活。
0: 行了，你就别管我了，能为你们做点什么，我高兴。你这是刚回来？
1: 嗯，刚回来。我出门这两天，这家里都挺好的呀。
0: 挺好的。
1: 嗯。
0: 你得早上开店之前。老三会把账本拿来给我看，我说我不会看，老三说不会看你要看，看多了就会了。
1: 嗯，他说的没毛病，我不在家呀，这账你就得管起来。
0: 嗯，小棉袄画子没事就过来陪我。画子这孩子话少，问一句啊就回半句，这老劲了。
1: 他跟我话也少，你说咱们这一家子啊，分开了这么多年，这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了，慢慢，慢慢就好。
0: 古三妹和小秦仙也轮着来照看我，你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们俩。
1: 行，这事你放心吧。
0: 古三妹是把持家的好手，这小秦仙啊，眼疾手快的，人挺机敏。可就是做事情毛手毛脚的，过日子差了一些。
1: 我说苗娘啊，你咋又提起这些来了呢？
0: 日子有数，我走了，这屋里需要一个心疼你的人，需要一个替你撑住这个家的人。
1: 谁说日子有数啊？啊？人家大夫明明说了，你这病能治好。还有啊，你要再提他们俩，我把他们俩都全撵走。
0: 怀海，古三妹是个好女人。
1: 可我心里只装着你。
0: 你装着我，就亏了你了。
1: 你还说，再说不认你了。

这山东包子啊，跟北方的包子不一样，讲究一个大字啊，大皮儿、大馅儿。你看这大肉丁儿。

0: 吃包子，吃在嘴里能咬着整块的肉，香吗？
1: 嗯，我们那包包子都是把肉做成沫，你这儿全是肉丁。
0: 嗯，还有啊，不能承认瘦，只有肥的，肥二瘦八，这样吃起来香。那小包子就这么一拧，行了。你这包子包的真好看，淮海就爱吃这包子。淮海这人啊，对吃穿不讲究，那衣服穿在身上就不会脱下来的，不把它穿里子了，不舍得扔。所以啊，你得勤盯着点啊，看着他那衣服穿的差不多了，就悄悄的给他换套新的。你要不说呀，他还真就不知道。淮海他娘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我儿子就交给你了，吃啥喝啥我不管，穿啥带啥我也不管，你得给我儿子穿上合脚的鞋，我就用你的好。知道老太太为啥这么说？为啥呀？老太太说呀，爷们儿的鞋最重要，有了合脚的鞋才能出门，出了门就能晃开膀子，晃开膀子就能赚来吃喝。原来是啊，淮海脚大，脚掌宽，脚面高，给他做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宽点儿，高面儿，打扮好。哼，我跟你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林长官，我有你在，我放心。
2: 你好，你好。
1: 哎。
2: 走，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0: 哎呀，我不去了，我这腿脚不方便，不去了。
2: 咱有车爬山，走。
0: 哎呀，那我也不去。
2: 我背着你也不行啊。
0: 哎，你说你这急三火四的，这我去哪儿啊？
2: 你看你人怎么了？能不能听话？
0: 我听话。
2: 嗯。
0: 不去。
2: 出去溜达溜达，爬山。
0: 有啥可溜达的呀？
2: 我告诉你，大连街可热闹了，啊，咱看光景去。
0: 我不去，我真不去。
2: 你看这大晴天的，你走吧。来，我背你。
0: 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2: 你自己走的慢，来，我背你。我不是嫌你慢啊，我把你推倒。
0: 我明白。
3: 娘，我来背你。
0: 哎呀，还是我儿子。

0: 咱们要客，下车吧。
1: 好，来，我背您。
2: 淮海，这是哪儿啊？
0: 进来了不就知道了。
3: 嗯。娘，画等着背你呢。
1: 来，娘，
2: 快！你们不说，我不进去。棉袄，你说。二子，你说。
1: 说啥呀？
2: 这是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三娘，都到门口了啊，下车。
3: 娘，咱进去看看，不爱看咱就走。
2: 你们不说明白了，我不去。
0: 娘，你跟你娘说吧。
3: 娘，我爹给您置的三间房都弄好了，就等您呢。进去看看还缺啥，我们就都添置上，到时候弄好了我们家人就搬进去。
1: 好好好。
2: 淮海，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3: 娘，我今天是想给您一个惊喜。
2: 谢谢了。他爹啊，我就不进去了，送我回去吧。
0: 看看你，这都弄好了，总得进去看一眼吧。
3: 就是啊，娘，咱们进去看看呗，咱们家人住在一个院子，多好啊！
1: 娘，咱进去吧。
2: 不了，我不进去，不进去，我不进去。
3: 娘，这么早都不进去哪行啊？快快，
1: 娘，咱进去吧。
3: 娘，
2: 不进去了。回去吧，要不

0: 欢寒。
1: 哎，
0: 爹，我娘她这是咋了？您这一片心思费那么大劲，她咋就看不上眼呢？
1: 可不是看不上眼，
0: 那是咋回事？我就不明白了，一家人好不容易凑一块儿，咋还夹上了呢？
1: 娘啊，别怪你娘啊。娘啊，是怕去了新房以后，万一哪天走了，再把后事留下。他是不想让

0: 请你帮我写封信。
1: 这信让瞒着别人吧。
0: 你好聪明，
1: 我要是能走出去，我就到街上找别人写了。可是眼下我走不远，我只有找你来写。你能答应我吗？这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淮海。
0: 我不能背着陈掌柜做事，
1: 就算我求你了，为了淮海好，为了孩子们好，谢谢了。

泪，我没有看错你，哥，你好。

那正红今年68了。68正是好时候。老话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载不及天吧。

0: 你倒是喊他呀。
1: 帮我给

0: 蛐蛐的，别说卖烧饼的，卖烧饼的别说卖豆腐的，卖豆腐的别说卖臭豆腐的，卖臭豆腐的别说卖豆子的，卖豆子的别说种豆子的，种豆子的别说地不好。
1: 什么热闹？就是想讨碗饭吃。
0: 碰见你了，不是讨饭，那是缘分。
1: 那我手里也没捧着饭呢。
0: 那你捧着菜呢？菜就是饭，饭就是菜呀、
1: 啊。行，我这嘴啊说不过你，等我忙活完了吧。
0: 我不白吃白喝，小心的伺候着我。
1: 不是，你说啥？我还得小心伺候你？
0: 对呀、啊，你不把我伺候好了，我就说不了话呀。我说不了话，我就吃不上饭呢。我吃不上饭，我肚子就饿呀。我肚子一饿，我就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你就听不见呢。你要听不见呢，我肚子就饿。
1: 行，
0: 是不是？
2: 出啥事了？
1: 掌柜的，刚才有一讨饭的耍贫嘴，让我给撵走了。
2: 哎，讨口饭，讨口饭呗，撵走干啥？
1: 他讨饭就说讨饭呗，还说我还得小心伺候他，伺候不好还啥啥啥的。
2: 伺候就伺候啊，来了都是。
3: 莫说是眼熟的人来，那是更有意思。
4: 这位先生，您里面请。
0: 哎，咱见识见识。
5: 先生，您是想怎么个见识法呢？
0: 从上看到下，从里看到外，皮肉骨头连着筋，一直看到心肝上。
5: 这不好意思，我们家掌柜的忙，如果您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不改天，您闲着有功夫咱再说，行吗？
0: 敢问你是神仙吗？
5: 这话什么意思？
0: 那你怎么知道我没要紧的事儿啊？
5: 我这不是问您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没有？
0: 没要紧的事儿，我见陈掌柜。

0: 吃饱了撑的。
1: 您不就是想见见我们家掌柜的吗？
0: 这就是要紧的事儿啊。怎么了？你看我这身打扮，非富非贵，就耷拉眼皮看人是不是？要换个达官贵人，你是不是就没这么多话了？
2: 老段，
1: 哎，
2: 这怎么了？
1: 这位先生说要见见你。
2: 哦，
0: 看这意思，掌柜的。
2: 敢问您是？
0: 免贵姓方，耍嘴皮子的，从街头耍到街尾，从街尾耍到您这儿，饿了。
2: 饿了不怕，咱这馆子呀，专门治饿病，啊，想吃啥您吩咐，
0: 有啥吃啥，不挑。
2: 嗯，您跟着我来。
0: 头前带路。
1: 这是个鬼道子呀，杀人呢、啊、嗯，方先生不好意思啊、哎、你看这桌都满了，您跟这交流一个。
0: 我这好啊，啊，坐在门口看得远呐，
1: 猪是猪，狗是狗，
0: 满街小鸡溜达走。
1: 您这嘴可真溜，菜味咋样？
0: 您看我一眼就能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1: 你哪敢不说呀？
0: 还是的呀，那我吃您一个菜，我就能知道您这馆子的菜味怎么样。我吃您这一个菜好，那您这馆子菜就都好。这一个菜味道不好，所有菜味道就都不好。
1: 这话讲的真好。哎呀，看来往后这每道菜都得请您尝尝啊。
0: 不白吃不白喝。
1: 嗯，
0: 说一小段送给您。咱们就说这个酒啊，谁都能喝，马牛羊鸡犬猪有嘴就能喝，喝多喝少啊不是本事，喝进肚子里去还有人模样，那才是本事的。你看那些喝酒的人，喝多了之后红光满面的，急赤白脸的，满头大汗的，出冷汗的，拍胸脯的，说大话的，勾舌头吐出来难，妖魔鬼怪原形现，留下真人在人间。酒有酒有啊，没酒不有，要想为友不能喝酒。
3: 我说这位啊，
0: 啥酒有酒有，狐朋狗友。
3: 哎，说谁狐朋狗友呢？这叫得趁机揍了。
4: 别别别别别，
0: 啥？这就是我跟你说那现了原形的。
3: 再说一句，
1: 各位各位，听我说一句啊，这喝酒这东西啊，一人一嘴，一嘴一酒，一酒一味儿，各喝各的味道，喝好了就行了。

0: 眼熟的人来了。
1: 谁啊？
0: 你大舅。
2: 大哥，
3: 太好了，咱们这一家人啊，啊，这回是一个不落呀，聚齐了。
4: 我来呢是想看看你的，没成想碰上我老妹子。
3: 不懂了，本想着全家都搬过去，可你妹妹死活不去，正好你记住吧。
4: 啊，我一个人住三间房，够宽敞。
3: 大哥，你那官司呢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也不知道警察您还管不管。可不管他们什么心思，我去弄点韭菜。
4: 哎，你要闹就弄点拿手的啊，上回难一阵儿。

0: 你这是当着你老妹子告我的状啊。
1: 行啊，你快去弄吧。
0: 司令，
1: 我说的办。

0: 小娘真好。
1: 就是，小娘动不着了。我看你的。
0: 看自己的。娘，你咋了？
2: 娘看着你俩都长大了，我高兴。来，过来。

0: 哪里的？
1: 你的袜子破了一个洞，我给你补上。
0: 哎呦，我没洗呢，等会儿。
1: 没事，马上好了。
0: 那洗干净再补吧。

0: 在外边，看见棉袄三娘了？
1: 没瞧见啊。
0: 你去茅房帮我看去。
1: 哦，爹，我去送饭，我搭救他没影了。

0: 大舅没影了，我娘也没影了，他们都去哪儿啊？
1: 我想起来了，我娘给我和花儿子送了棉衣棉裤，特别大的鞋垫，不会走了吧？
0: 爹，我娘是不是走了？我们得去追她呀！
2: 你想走就让你走吧，我们怎么飞了这么远，让他得难受死了，憋死。
0: 找我娘，
2: 娘啊，娘这一辈子

0: 成真了吗？
1: 就爱吃这包子，所以啊，你得勤盯着点啊。看见他那衣服穿的差不多了，就悄悄的给他换套新的。淮海脚大，脚掌宽，脚面高。给他做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宽点儿，高面儿，大大好，有你。我放心。

0: 哥，咱们走到哪儿了？
1: 开大岭。
0: 前面是啥呀？
1: 前面是山。
0: 你要把我背到哪儿去啊？
1: 咱回关东山。
0: 关东冷啊。
1: 那咱们就回山东老家去。
0: 老家远吗？
1: 不远，不远。孩子，你想去哪儿，哥就带你去哪儿。

哥找个好姻缘，你就在那儿歇歇身子。你早从14岁跟着哥哥闯关东，你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个觉吗？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污染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邀请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清洁剂，
5: 因为二手烟、有机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一人。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行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清明时节，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我们在这个寄托哀思、缅怀先人的时刻，更需时刻绷紧防火这根弦，请大家提高警惕，切勿在林区使用明火，焚香烧纸不可取，违规用火查必究，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在林区吸烟、烧烤等，防止火灾发生，确保清明平安。火灾无情，它不会因我们的疏忽而放过任何一次肆虐的机会，它不仅能摧毁我们的家园，还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增强防火意识，严防森林火灾事故的发生。栽花种树，漫漫从绿荫，鸟语花香，袅袅故人诗，让我们一同携手，争做文明祭奠的倡导者，当好绿色家园的守护者，严防森林草原火灾，让文明祭灶更清明。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坐牢吧。今天咱们就专门请来了市公安局的胡警官，把这几个问题一次性说清楚。
1: 胡警官您好，你能帮大家解答一下这两个疑问吗？
2: 大家好，我是林口市公安局环市要侦支队的胡警官。很多人认为啊，不是故意的就不算事儿，但法律上看呢，不仅有动机，还有结果。现在营口全市严禁野外违规用火，见烟必查，见火必罚，肇事必究。不管你是在林边、田埂还是山脚下，只要起火，一律按违法处理。
1: 那具体会有什么结果？真的会判刑吗？
2: 如果是故意放火，比如明知进火还点火，这就涉嫌放火罪了，最低呢判3年。如果情节严重，最高可判处死刑。如果过阵发火灾，比如烧荒、烧纸，没看住火，点燃了山林，个人啊会失去自由以外，这对我们的子女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政策的原因呢，子女在未来的求学啊、考公啊、参军啊，这都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说用火一定要谨慎。
1: 听胡警官这么一说呀，我才真正的意识到，原来一根没掐灭的烟头，一张随手烧的纸钱，不仅仅是不小心那么简单，而是可能毁掉自己连累全家人的大事儿。
2: 所以说啊，守法不是怕守法，而是为了守护我们最重要的人。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考察；
0: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企业走进项目调研。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4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考察，围绕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考古成果活化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等方面实地考察参观，要求我市相关部门和单位深入借鉴先进经验，提升各项工作水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势。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党委
1: 成果展，认真聆听专业讲解，详细了解展览策展逻辑、数字化展示技术应用、

活化路径及公共教育功能拓展等创新做法。留寇无耻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博物馆事业发展，多次走进博物馆，寄予大家把博物馆事业搞好，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袤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幽闾山辽代帝陵文物是辽代文化的瑰宝，保护传承好这份珍贵遗产，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护历史文脉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积极借鉴先进理念与经验，把辽文化资源挖掘好、传承好。要强化市场思维，推动文化与市场深度融合，积极邀请文博专家赴锦州开展深度指导交流，助力锦州辽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要立足锦州实际，谋划建设辽文化主题博物馆，推动辽代文化根脉在锦州落地生根、焕发生机，实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我是渝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同志，还开展了座谈交流活动。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领导王晓文、市领导汪立坤参加考察及座谈。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及各位副主任分别带队，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深入各县市区，开展走进企业、走进项目调研，既协助省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题视察。各调研组深入9个县市区，实地调研24家企业、11个重点项目及12处涉企营商环境一线场所，详细查看企业生产经营、重点项目建设及基层政务服务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和基层诉求，深入了解2个条例实施成效，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近距离掌握营商环境现状。调研组指出，当前锦州营商环境建设正处于从整治向长效转变的关键阶段，实地调研中工作成效值得肯定，但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依然存在，部分企业反映的行政审批流程繁琐、要素冗余等问题仍需持续攻坚。区域间营商环境发展不平衡，基层政务人员服务意识、专业能力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期待仍有差距。调研组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履行好政治使命的实际行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振兴的战略之举。要提升政治站位，聚焦5个环境建设，推动营商环境短期内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树牢法治思维，贯彻落实好2个条例，积极营造尊商、重商、亲商、爱商的浓厚氛围。要聚焦重点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研究真问题、真解决问题。要凝聚工作合力，增强发展信心，为15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力量。市领导杨淑梅、魏国、袁立、姚艳林参加检查视察调研。5月25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西洋肥业杯黑山县第3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将于本月29号开幕。黑山县在全省首创的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已连续举办2届，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是全国10个足球类精品案例之一，辽宁省唯一入选的县域赛事。本届赛事开幕式定于5月29日举行，面向全县所有基层业余足球爱好者开放参赛通道，让各行各业群众站上赛场，绽放风采，真正实现体育惠民、文化利民、赛事富民。本届乡超以足球赛事为纽带，以本土特产为名片，生动呈现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群众生活富足向好的喜人态势，全方位擦亮县域乡村特色名片，借力体育赛事集聚人气、凝聚合力，进一步拓宽本土特色农产品展示推广渠道，助力乡土好物走出乡镇，走向更广舞台，以体兴农、以赛促产，会全面推

0: 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赛事期间，为吸引外地足球爱好者、游客、球迷朋友们前来观赛，黑山县精心整合群益优质文旅资源、游玩线路和配套服务，为远道而来的宾客提供全方位的游玩体验。全程联动开展二人转经典剧目展演、民俗歌舞、非遗手作展示等内容丰富的非遗民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黑山民俗魅力，感受传统民间文化的鲜活活力。5月22号至25号，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2026年工作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45位行业委员、教育专家齐聚锦州，共话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本次会议紧扣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推动职业教育专业高质量发展核心主题，锚定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育人问题，精准聚焦“155”规划窗口期师范专科院校提质升级的重点任务与发展难题。会议通过专题讲座、经验交流、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围绕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专业建设升级、育人模式创新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内容兼具高度与深度，既立足国家职教宏观政策，对接产业人才需求，解读顶层发展思路，又聚焦课程体系重构、师资队伍建设、课堂教学改革等一线办学实践，全方位多层次分享各地院校先进经验，为参会人员带来一场理念前沿、实操性强的高质量学术盛会。此次全国性职教专业会议落地锦州，集中展示了省内外职业院校在教学要素改革、专业内涵建设、育人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探索成果与实践成效，为我市职业教育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新双高建设、探索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权威指导和宝贵借鉴，有力助推我市职业教育事业提档升级、高质量发展。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为迎接第36个全国助残日，由省肢残人协会主办、沈阳、大连、丹东、锦州肢协联合承办的自信之光百名肢残人无障碍体验锦州站活动于5月23号到24号举行。来自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的25名肢残人代表齐聚一堂，实地体验红色文旅资源与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成果。
0: 活动启动仪式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举行，正式开启了红色文化与无障碍融合体验之旅。代表们沿着宽敞平缓的无障碍通道缓步前行，逐一参观馆内各类历史展区，大家认真聆听讲解，驻足凝视珍贵文物与历史影像，在一幕幕历史场景中重温峥嵘岁月，深切感悟伟大的红色革命精神。同时，大家边走边实地体验场馆内无障碍坡道等全套配套设施，顺畅便捷的通行条件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从容观展，切身感受无障碍环境带来的出行便利。
2: 我是来自咱们阜新市这个无障碍体验员，这次参与活动呢特别开心，一路走来呀，不管是展馆还是城区道路，无障碍设施都很齐全，出行省心又便利。感谢社会对我们群体的关爱，我们也会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的拥抱生活。
0: 此次体验活动不仅直观检验了我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实际成效，搭建起肢残人群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更为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增效、互联互通注入了温暖动力。
3: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大督导和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调研，然后为我们锦州无障碍环境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打破一扇门，走进一颗心，共建文明城，共享邻里情。日前，以“邻里同心，共筑文明”为主题的临河区首届邻里周活动温情拉开帷幕，一场充满烟火气、人情味、文明风的邻里盛会热闹上演，让紧闭的家门徐徐敞开，让疏远的邻里温情相拥，奏响基层治理与城市文明建设的和谐乐章。

0: 午十点，邻里周活动在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温情开启，现场人头攒动，笑语连连，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便民服务集市整齐排布，通讯电力服务、金融反诈宣传、心理疏导、交通安全科普、就业帮扶咨询、趣味手工体验等便民摊位一站式就位。志愿者们耐心细致答疑解惑，把贴心实惠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引得来往居民连连称赞。
1: 社区举办的邻里周活动内容特别丰富，不仅有各式各样的便民服务，还能和邻居在一起玩游戏、写心愿，既学到了反诈、垃圾分类这些应用的知识、实用的知识，又能增进了邻里的感情，整个活动特别有意义。
0: 趣味互动环节更是点燃全场热情，文明知识盲盒答题、垃圾分类、投壶，趣味十足，老少居民踊跃参与，在轻松的氛围中学文明知识、树环保理念，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据了解，本次邻里周活动覆盖临河区83个社区，面向辖区全体常住居民、流动人口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兼顾老年群体与青少年群体，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同乐。活动以打破邻里隔阂、融洽邻里情感为宗旨，以多元化、接地气、有温度的特色活动为载体，让辖区居民走出家门，走进邻里，真正实现从睦邻到睦邻。
2: 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举办社区邻里周，就是要打通邻里之间的一扇门。83个社区呢同步行动，有游戏，有服务，让相见不相识变成邻里一家亲。未来我们会把这样的活动常态化，让邻里互助成为习惯，让临河成为更有温度、更文明的家园。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2件、太和区1件、易县2件、临海市4件、省属企业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省属企业。截至5月2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9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咱们走到哪儿了？
1: 泰达陵。
0: 前面是啥呀？
1: 前面是山。
0: 你要把我飞到哪儿去啊？
1: 咱回关东山。
0: 关东冷啊。
1: 那怎么样？就回山东老家去。
0: 老家远吗？
1: 不远，不远。孩子，你想去哪儿，哥就带你去哪儿。

睡吧，哥找个好阴凉，你就在那儿歇歇身子吧。今早从14岁跟着哥哥闯关东，你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个觉吗？

0: 小春他走了。
1: 怎么走了？去哪儿了？
0: 他说回关东山。
1: 应该又吵架了？
0: 没有，不信任古三妹。
1: 啥时候走的？
0: 刚走。
1: 小心点，往哪边走？
2: 右边，右边，右边。

0: 干啥呢？
1: 上哪儿了？
0: 找我呢？
1: 不找你找谁呀？
0: 找我干啥呀？
1: 说走就走，连句话都不留，我能不找你啊？
0: 怕我走是吗？
1: 你说你这闹的是哪一出？
0: 我明白了，装作不在乎，其实心里头装着我。

0: 我这一走，心都被掏空了吧？对不对？
1: 对。
0: 走，咱们回家。
1: 小心点。
0: 嗯。
1: 走可以。你说那关东山这么远的道，你就走的话，走之前也得多备点这个船资路费啊，还有吃喝，等我都给你备齐了，你再走不迟。走啊！
0: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1: 是啊。
0: 一点别的都没有。
1: 我说过，你跟小妙啊，在我眼里都是我闺女。
0: 古三妹在你心里是个啥？我知道，你媳妇看好了古，嘴里都是她的好。我也知道居家过日子，我远不了她。可是我心里还是想抱着一丝念想。我这次走了，就想试试，看看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我。我真没想到，原来在你心里。就把我当个孩子，怕我挨冻受饿呀。我心里一丝念想呀，刚闪呀，就让你抢一点。老陈不说了，扯到了上午光，我没气你，你对我好。可我不理你，咱俩好就好的，走吧。
1: 小心点，小心点。
0: 别让我动刀子了。我当初跟你走的时候，是想着跟着你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走了。我得把日子过好。我三妹。

0: 哎，各位，今天呢，咱们就说说这开饭馆。有人说了，开饭馆有什么可说的呀？客人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把钱拍在柜台上，这不完了吗？开饭馆跟开饭馆可不一样，开一天饭馆是开饭馆，开一年饭馆也是开饭馆，开一辈子饭馆还是开饭馆。一天一年一辈子，咱就看这饭馆怎么个开法。你看有的那个饭馆啊，人家挂羊头卖羊肉，货真价实；有的饭馆呢，挂羊头卖狗肉，表里不一。究竟是表里不一还是货真价实，老板可以装糊涂，咱们吃饭的人心里明白呀。
1: 你说呢？这谁家馆子是挂羊头卖狗肉啊？
0: 他站这说，不会说的就是山东老酒馆吧？话可不能乱说啊！您看有些饭馆，仁义仗义厚道，名声在外，其实。

0: 他这人一仗一后头都是分人的，他没钱的来了，眉毛拧的，眼皮耷拉的，白眼人多，黑眼人少，嘴角撇的，胸脯挺的，后腰拔的，俩手背的，一副主的模样。要有钱的来了呢，他这眉头也舒展了，这眼皮呀、啊、也抬起来了，这白眼人也少了，黑眼人也多了，嘴角也翘起来了，这胸脯也哈了，这后腰也弯了，这手也拱了，一副奴才模样。你说这样的饭馆，你抬什么仁义？你抬什么厚道？
1: 你笑什么呀？您讲的有意思。
0: 这笑啊，有大笑，有小笑，有淫笑，有浪笑，有奸笑，有坏笑，有皮笑，肉不笑。您是哪种笑啊？
2: 我这是笑迎八方客呀！啊，方先生，进屋认识嫂子。
0: 您这是要请我进去？
2: 恭迎光临。
0: 想封我的嘴？
2: 这屋里头人也不少，
0: 进去不会再挨揍吧？
2: 我给您挡上。
0: 还是走吧。
3: 花先生里面请。

0: 这酒钱呢给的，你都是送我的了。
1: 我没说重听的，你还请我喝酒。
0: 挨骂是好事，打小就挨亲娘亲爹的骂，打啊，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又变坏，
1: 嘴上抹了蜜，心里插刀子。
0: 心里插刀子那多疼啊，嘴扎自己一下，我干的傻事。
2: 喝多少？
0: 你想喝多少喝多少。
1: 那我这便宜占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0: 不多，你看啊，没事提点我，站在门口帮我招揽生意，好事全让我碰上了，我感谢你。可知道？
1: 哎呀，这酒真甜呐！
3: 慢走，慢走，慢走，哎，慢走啊！慢走，慢走。
4: 方队，谢谢您了。

0: 回去睡。
1: 掌柜的，
0: 嗯，
1: 您知道他要说啥？
0: 他都不知道自己要说啥。王先生，王先生，
1: 他可真行，可逮着吃白食了，这是照死里喝呀！老
0: 孙
1: 啊，
0: 赶紧把车套上，咱们送他回去。
2: 凭什么呀？管吃管喝还管送啊？
1: 就是，他张嘴闭嘴挑的都是咱酒馆的刺儿，咱们对他已经够瞧的了。
0: 人家骂你啊，是瞅得起你啊，他是瞅不起你啊，骂你费口水，瞅你辣眼睛，摸你把多钱埋汰，人家根本就不会搭理你。

0: 咦，等一下，是这吗？
1: 应该是。
0: 王先生，
2: 王先生，
0: 是住这儿吗？
1: 哎，大爷，
3: 哎，
1: 我有病。
3: 不，
1: 我来点哥。
4: 不是，我有找人家的。
0: 王先生，
4: 我
0: 哎。

0: 谁说明儿我还能来呀？
1: 要您要不来，那我想您咋办？
0: 你想我也没招。到了我这年岁了，晚上把鞋袜脱了，明天早晨能不能穿上，谁知道啊？
1: 可别说这话啊！您这是百岁的身子骨。
0: 什么百岁千岁的，今儿个没白过，哪就行了。
1: 这老孙子刚越来越酸了。雷德亮呢？小文白。
2: 来老乡的，多唠唠会儿。
1: 你有一股子烟熏的味儿，我没闻着，没了。这是、
3: 哎、有人烧了日本人的仓库，我们怀疑啊是抗日放火团干的，所以特别搜查。
1: 那你咋搜到我这儿来了？
3: 有人看见纵火犯跑到你这边来了，好像还是个女的。
4: 不要害怕，
3: 林志聪，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听我说啊，让掌柜的把所有人都叫过来，咱们挨个审，他跑不了。
4: 认真，俩人就跑了。
3: 你走，
4: 我
3: 走
4: 的。
3: 快快快！看他们干啥呀？
5: 等一等！
1: 所以，哎，里头有人盯着。

0: 大伙都别怕啊，咱没做亏心事，咱不怕鬼敲门。
1: 国爷，
0: 这都是酒馆的老人，您还信不过吗？
1: 我倒能信过了，可日本人他信不过呀，有事没事不全凭他们一张嘴骂你。谁让？
2: 这是我的屋，
1: 你自己，还有我闺女，他们俩人一屋，
2: 那这个。

0: 这是谁的衣服？这是谁的衣服？
1: 这是我的衣服。

0: 你身上的味道和这衣服上的味道是一样的，都是烟火的味道。
1: 长官，这是饭馆，他每天呐烧火做饭，这个烟熏火燎的，这个味道很奇怪。
0: 他身上没有烟火味，
2: 他从来不去厨房，身上当然没有烟火味。我这身上全是烟熏火燎的味儿，你不信你们闻闻。
0: 你味好重啊。
2: 是，我是掌柜的，这馆子要想生意好，菜一定得好，所以我没事我就下厨房盯着去，一盯就是一天。

0: 这身上的味儿当然的重了。长官，他这个酒馆啊开了好几年了，这些人我都熟，都是老实人，根本没有胆放火。
1: 嘿，李哥，先走，先走。

0: 各位，今天我说这个段子里的人啊，你们大伙都认识。谁呀？山东老酒馆陈掌柜。陈掌柜啊，买了一顶帽子，好看，貂皮的，很喜欢，戴着这帽子上街，显摆显摆。也跟您各位一样，听我说相声，大伙都觉得陈掌柜这帽子好看。咱们觉得好看吗？不是，谁也觉得好看。
1: 惦记上了，
0: 就惦记上了。这帽子在陈掌柜这脑袋上扣着呢，他一不傻二不捏，这贼怎么偷走呢？咱们没办法，贼就有办法。他呀，挤到这陈掌柜后头站着，掏出一根带儿来，在脑袋上拴上，在下巴颏底下打一结儿。陈掌柜这正高兴着乐着呢。这贼突然把陈掌柜的帽子拿过来，砰，扣自己脑袋上了。陈掌柜乐着乐着，觉得不对呀、啊，脑袋那阵凉啊，哎，帽子没了。回头一看，没有。这头一看，他脑袋上戴着呢。人家贼有高的，不但不跑，而且很镇静。陈掌柜还没说话呢，这贼先发话了。怎么了？什么帽子丢了？这劲儿老丢帽子，我丢了两三顶了，现在我不是长记性了吗？您看我给这帽子呀钉了一袋儿。陈掌柜一听这话呀，他赶紧回家了。干嘛去了呢？挨个给帽子钉袋儿去了。
2: 眼皮不薄啊。
3: 对，
0: 包括
3: 您说了算。
0: 说了算什么呀，口干舌燥的。
3: 那您进屋认识长子见啊。
0: 你请，
4: 我请，
0: 我再给大伙说一个啊，我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酱肉香肠，食品酥盘，熏鸡白肚，山鸡肚脯，太蟒鳞鸡，清蒸哈子马，炖鸭四不鸭，要不鸭条，要不鸭翅，黄金短面黄上焖白蛋都是。 你干嘛给我倒酒？
5: 全为了您这张嘴，
0: 想堵我的嘴，
5: 想拿酒勾您的话，
0: 我这话可不中听啊。
5: 谁说不中听？不中听，他妈满街的人都认识吗？王爷啊，您这单口相声说的是真漂亮啊，骂人不带脏字，听着舒服不说，你咂摸咂摸吧，还挺有道理。您要是不嫌弃我这小店啊，就常来，敢吃喝全免。
0: 那是为什么？
5: 您往门口一站啊，满街的人就都来了。您这一进门，您猜怎么着，这屋里的客们就都热闹了。
0: 那不给您添乱吗？
5: 哪儿添乱呀、啊、您得帮着我呢，您得给我打招牌来了。
0: 陈掌柜，我这辈子从来不给人打招牌，我也不给人撑场面，高兴了我就坐了，不高兴我就走人。对脾气了，我就喝两口酒聊聊天；不对脾气了，抬屁股走人。谁也别见谁。
5: 那您这是跟我对不上脾气了呗？
0: 今天没对上。
5: 那明天呢？
0: 明天再说明天的吧。

0: 这方没来呀、啊？
1: 对。嗯，这回倒好啊，啊，我丁点动静没有了。
0: 他这气也真够大的。
1: 嗯，一句话对不上茬，翻脸不认人。
0: 嗯，你说他那样的能有朋友吗？
1: 我不是朋友。
0: 他拿您当朋友？
1: 嗯。
0: 说骂您就骂您，
1: 是吗？
0: 没事还拿您寻开心，
1: 这不都闹着玩的吗？咱就说啊，他说的可都在理儿上，是咱们的错，咱改着；不是咱们的错呢，咱防着。这话没得说呀，啊，不挺好吗？
0: 您说好，这是。

0: 我说，这房子这是怎么了？
1: 哎，有一个恶霸呀，给他老母怪大寿，说请方先生呢去讲单口相声，还要说福如东海呀、寿比南山啊这样祝寿的话。方先生不同意呀，让那个恶霸好一顿揍不说，把这老窝还给烧了。
0: 那他人呢？
1: 不知道，听说有人在码头见过他。哎，你是方先生的朋友吧？见着方先生啊，你劝劝他，别总是硬着性子，该软和就得软和，不就是说两句祝寿的话吗？动动嘴的事儿，这有啥呀？是不是？人这一辈子啊，要想活得舒坦，那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不能总按照自己的心思过日子吧？是不是？你说这怎么走了？
2: 这么一根大肠，把一头要给系上，把这香油灌进去，系在腰上，外面大褂啊，还有一个铜火锅，里头不有肉了，把这火锅啊搁在地上，让这个陈掌柜带上去。火锅有俩耳朵啊，拴两根绳，前头一根，后头一根。
3: 今儿怎么跑这屋来了？
0: 这屋清静，
3: 没有被人的事，没必要躲躲藏藏。
0: 我说方先生，您的事我都听说了，我给您叫声好。
3: 这有什么呀？这就跟喝酒一样。
0: 嗯，
3: 我不想喝我就不喝，你还能掰开嘴非让我喝？
0: 可他掰着您的嘴，您都不喝。就从这点来说，我服气。
3: 服气管什么用啊？让人揍一顿，老窝也让人端了，
0: 你心里头敞亮啊？
3: 我敞亮不敞亮你怎么知道啊？
0: 因为您是方先生。
3: 陈掌柜，你是不是又想让我来给你撑场面啊？
0: 老实话吧，啊，这段时间没见着你，我还真想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就住我这儿。
3: 住你这儿？
0: 啊，
3: 多少钱一宿？
0: 不花钱。
3: 那我更不住了。
0: 怎么？
3: 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软，我住你这儿，身子矮半截儿。
0: 我说方先生，您想多了。
3: 陈掌柜，假如我是个哑巴，你还让我白住吗？
0: 嘿，还真让您说着了。我这伙计里啊，还就有个是哑巴。都跟了我好些年了，方先生，您这张嘴呀、啊，真逗人，可是也真气人。不，可你这一想，这人家一辈子不就这样吗？想高一脚吧，你就得矮一脚，啊，你想洗一阵吧，你就得愁一阵。哎呀，方先生，您这张嘴呀、啊，啊。活生生的日子呀，
3: 我也不知道啊，你是夸我还是损我？甭管夸我损我吧，反正啊，我听着挺舒坦。一舒坦呢，话就多。今天我就多说两句。
0: 嗯，

0: 第一回上您这儿来，生了一肚子气。
1: 第二次来呢，我就想看看名声在外的陈掌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瞅，嘿，真是有脸有面，性情中人，敞亮。第三回来呢，
0: 我在门口啊，我说到你，埋汰你，
1: 我就看你恼不恼，看看你呀、啊、是真性情还是装性情，是真敞亮还是装敞亮。后来呢，哎，我就喝多了，
0: 腿也走不动了，是眼也睁不开了，但是这耳朵我听得明白呀。
1: 要知身后事，但听背后言。你说那番话我听得清清楚楚，陈掌柜确实是个良人。
2: 原来是这样，多谢方先生看中。
1: 可就算你是个人物，我也不能在你这儿住。
2: 为什么？
1: 我这人这辈子啊，不烧香不求人，全靠这张嘴吃饭。我在你这儿住下了，我这嘴软了，甜了，腻了，该说的话不敢说，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半句，声音呢到了舌头尖这儿打个卷儿，哎呦，那比死了还难受呢。
0: 我在外边顶着西北风吃雪花，
1: 冰碴拔舌头，和我这张嘴硬气，多谢好意。

0: 上面有个账，你看看。我告诉你，
1: 怎么了？
0: 安队，这门双打门呢？你说，这城市一个接一个的丢，我就弄不明白了。咱们这么多人，这仗怎么就打不赢呢？
1: 我也是老琢磨这事儿。带兵打仗的当官的，他也得琢磨。他要是琢磨明白，你说这仗能打输吗？
0: 要是再这么下去，咱们这老朱不敢讲啊，
1: 不敢讲就不讲了。您受累，看看账，
0: 我家都快没了，看什么账啊？不看了。还有你，自打娶了媳妇儿啊，就把我扔在这儿了，一个人。你嗓子痒痒，想找个唠嗑的你都没有。
2: 县城的有一个呀，
1: 您不少
2: 啊。
0: 谁呀？
2: 嗯，
0: 你叫他什么？
2: 太行，叫不上名了，叫啥呀？托实，结实。
1: 先生没有，地难找，还有一个，
2: 多。
1: 哪一套一套的，
2: 他那好啊，这一套。
1: 我想说，我这嘴都能瓢了。
0: 不是你这总说的神神叨叨的吗？
1: 神神叨叨的不耽误过日子呀。
2: 那俩孩子那边哪天早说，我听听会。
0: 有啥不好说的？这老子还怕小的吗？
2: 哎，你跟他说，咱家这老的吧，还就是怕那俩小的。那俩小的吧，这就不好惹呗。
0: 不好惹，不好惹，不好惹，绕着走。来客，哎，欢迎欢迎，里边请。
2: 哎。

0: 你这儿有饺子吗？
1: 有啊，
0: 大哥，有饺子。
1: 我聋吗？
0: 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找座呀！
1: 来，里边请。张辉。各位，想吃点什么？
0: 不是说饺子了吗？
1: 我这店里头啊，有猪肉白菜、猪肉大葱两种馅的饺子。
0: 那你们这儿一盘几个饺子啊？
1: 一盘二十个。
0: 先来二十个，猪肉大葱和猪肉白菜各一半。
1: 五个人吃二十个饺子，少点了吧？
0: 哎，我说你脑袋瓜子让枪嘴里插着了是吧？二十个饺子搁我们嘴里，那不打牙棒吗？我要二十盘。
2: 小点动静。
0: 大哥，这太气人了，这是。
1: 二十盘饺子。多了吧？
0: 你是不是找茬啊你？
2: 都坐下。
3: 二十盘饺子，您再掂量六个小凉菜，有吗？
1: 来五斤，
3: 烧刀子吧。
1: 好嘞。不好意思，我们还是想多几嘴。一个人四盘饺子，那就是八十个，能吃得了吗？
3: 饺子就酒，越吃越有，来多少我们消灭多少，您就上吧。
1: 请稍等。
0: 这家伙真不懂人话呀！
3: 行了，能留张嘴吃上饺子就不错。别那么多事
1: 儿，二十盘饺子，五斤烧刀子。
4: 哎，
1: 酒囊饭袋呀，饿的呗。
4: 哪来的你清饿狼啊？
1: 不敢说。
4: 有什么不敢说的？还能吃了怎么
1: 办？别说，急眼了，真敢吃，打酒吧。我得掂量六个凉菜。
0: 嗯。
5: 父母接着来，哥俩不回首啊，抱一马呀！
0: 真不想死你，
5: 光干了！别喝多马了，你再来！
3: 收拾点儿，
0: 这里边又没人了，你干嘛让我们小声点儿？
6: 正当老呢，
7: 可都让你们给吵吵跑了。
1: 你这话不对了吧？
3: 我问一句啊，你这管子里哪儿写着不让吵吵啊？想消停容易啊，在这墙上贴俩字不就完了吗？
1: 啥字？注定。
3: 哥几个，吃饱喝足了没？
0: 酒足饭饱，
5: 走人，走人！
4: 哎，那个，您几位谁把账给结了吗？
3: 结账了。
4: 是。
0: 怎么不结账呢？
4: 没带钱。没带钱。

0: 下来。
1: 小姐，
0: 哎呦，那真不好意思，就我们这酒馆吧，来的都是些流水客，
2: 吃一顿喝一顿的，就天南海北了。再碰面，这不定是猴年马月了。小妹儿买卖，谢呢，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
3: 就您说的话，说的太好了，那搁哪他都占理儿。兄弟们，你带钱啊，这是。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冶遗址旧址举办旧址围桥更续传承主题活动，守护红色遗址传承英雄精神主题实现活动在沛水池战斗遗址启幕，直通高考特别节目，锦州市铁路高中语文教师庄善飞分享高考语文复习技巧与应试指南。
0: 近日，东冶遗址旧址举办旧址围桥更续传承主题活动，邀请文博工作者、博物馆之友齐聚现场，通过实地讲解、情景演绎、座谈研讨，层层递进，让红色历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1: 活动现场，讲解员带着大家逐一参观遗址点位，细致讲解战斗历史和背后的革命故事，带领参与者近距离感受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大家在实地行走中读懂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为了让历史更鲜活，现场还上演了红色情景剧，生动再现了辽沈战役中的感人瞬间，把静态的遗址故事变成可看可感的现场演绎，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红色历史的理解与记忆。
2: 东冶旧址不仅是承载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桥梁。我相信通过此次学习，我们可以在未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实地参观与观看演出后，现场召开主题研讨会，参会人员围绕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结合红色遗址保护、文化传承、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大家畅所欲言，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活化革命旧址资源，传承红色文脉。
0: 此次活动呢，是我们东冶遗址旧址保护中心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深化公共文博服务的一个重要实践。那么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将汇聚社会文博力量，打通革命旧址与社会大众、青年群体的沟通的桥梁。未来呀，我们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将持续依托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博物馆之友交流、红色研学、科学普及等特色活动，并将发挥革命旧址的红色纽带作用，讲好辽沈战役红色故事，让红色文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3: 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一场守护红色遗址、传承英雄精神主题实践活动在沛水池战斗遗址启幕。活动以实景演绎回望辽沈战役峥嵘岁月，用鲜活艺术形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1: 活动现场气氛肃穆而热烈，场上春秋运党恩、传承与担当、现代花木兰传奇等红色情景剧轮番上演，参演青年演员真情投入演绎，借助生动的舞台情节、细腻的人物刻画，真实还原革命年代的初心坚守与家国情怀，一幕幕动人场景重现了峥嵘岁月里的奋斗图景，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悟辽沈战役精神的深刻内涵。
4: 辽宁工业大学呢，是一所建立在辽沈战役沛水池战斗遗址上的大学，红色基因早已在辽宁工业大学的每一个学子当中流淌。今天呢，我们通过管教育人的这种合作模式，就是为了让广大青年在红色文化的引领下，坚定理想信念，都能成为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故事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1: 此次依托沛水池战斗遗址开展的主题活动，立足红色资源活化利用，今后国际博物馆日传播主旨以文艺赋能红色文化传承，通过创新表达方式进一步擦亮锦州红色文旅名片，引导广大青年铭记革命历史，尊崇英雄。

0: 先烈，自觉当好红色遗址的守护者，红色精神的传承者，让不朽的英雄血脉在古城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语文作为高考首门必考科目，既是得分基础，更是拉开差距的关键。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我们将聚焦高考语文重难点，帮助考生夯实文学素养，掌握答题范式，稳步提升语文成绩，从容迎战高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教育频道的主持人高月。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特别节目《直通高考》。那今年高考的这个号角啊，已经是吹响了，广大的考生正全力以赴，向着梦想奋勇冲刺。去年我们的《直通高考》节目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了，收获了广大的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和高度的好评。大家的热情反馈让我们是备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今年继续为考生们提供高质量备考服务的决心。那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将为广大的这个考生啊以及家长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语文教师庄善飞庄老师，那欢迎庄老师的到来。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庄老师呢是我们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语文教师，高三语文备课组组长，曾经荣获呢锦州市课改能手、教坛新秀、优秀中小学班主任、中青年科研骨干、优秀共产党员、锦州市先进工作者等等荣誉称号。那多年来可以说是深耕教学一线了，也是积累了丰富的这个教育教学经验。今天啊，他是以高三班主任的身份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离考生群体最近的人，今年他将会和考生们共同的奋斗，然后向高考冲刺。庄老师，您看哈，这高考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大概还有20多天吧。有很多的考生可能就想利用这个最后的短短的一段时间，把它给利用起来，然后能够得一个高分，想冲一冲。那么如何利用最后的这宝贵的时间呢？
1: 20多天。时间不长，但是对高三的学生来说却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咱们在百米冲刺的时候，所有的运动员都是过线之后才开始减速的，所以最后这20天考生也应该保持一个高速前进的状态。确实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还是以备考和奋斗为主。那么如果说孩子要想提升成绩，我想应该在三个方面去入手。第一个方面呢，应该是保持良好的心态。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考虑结果，不要考虑时间还剩多少，只要保持沉下心来，动起笔来，把心收住，不要考虑最终结果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而重要想的是我此时此刻我把时间利用得非常充分，我在做我的题，我在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的来，这样剩下的交给时间。而第二个事儿就是要考虑学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做好复盘。其实最后这一段时间里，你多做一套模拟题，少做一套，对于结果的影响呢，已经不是很大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把从前会的东西，从前学过的知识点，再汇总一下知识体系，再查缺补漏，再看一看自己做过的这个错题，然后留一部分时间去思考，去提升，去提炼自己。去凝聚成自己实实在在的考试能用到的这种技能，这样在考试的时候呢，他会更加得心应手。
0: 这是第二点。
2: 第二点，
0: 您建议的第三点是什么呢？
1: 我建议的第三点就是要保持好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切的状态，尤其是安全，包括自己的这个作息的调整，然后出行的安全，就是要确保自己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意外的干扰的，这样能够进入到考场当中，不要在考场之前发生一些干扰自己考试的这样的意外的情况。所以这也是其实给家长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家长要做好全方位的后勤保障，要给学生一个非常平稳的家庭环境，乃至于出行的这个环境，包括像刚才说的健康营养等等各方面。
0: 就是您在这个

0: 考试之前20多天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些建议，还有哪些需要这个给大家补充的？比如说语文的一些考题是哪些是关键点基础的部分应该哪些地方必须应该得分不能丢分的，能不能给我们也简单说一说？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对于语文这个学科，因为它是一个150分的学科，所涉及到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考的类型有这么几块题型，相信各个同学在学校老师带着这么多次的一轮二轮包括模拟等等训练都差不多了。那其实现在最需要准备的我觉得是一种思维，因为现在的高考它是一个立德树人，选拔优秀的具有创新性人才的这样的一种考试，所以说要把自己的思维训练到位。有的同学可能会在作文上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人物素材，但我认为他更应该准备的是几种对人生的思考这样的一些素材，比方说对人生的思考，对科技与人文之间关系的一些理解，对咱们国家新时代新时期我们的建设任务，我们青少年的任务等等，这样一些深度的思考思维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远大于具体的一些知识了。
0: 那有一些孩子每天都在学习嘛，因为咱确实知道都孩子们都非常的卷，而且也非常的累，对，那他没有时间去额外的去了解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比如科技方面或者是课本之外的一些常识知识很有可能也会在咱们语文当中体现嘛。那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个点，让孩子们知道应该把一些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也带入到语文的这个界面上，我们去理解它呢？
1: 其实有一句话说，语文是什么？语文其实它不仅是一个学科，一个基础学科、工具学科，语文更是这个人，语文就是你这个人。所以语文的学习它不应该局限在书本上，像您刚才所说的，书本上所给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它应该把语文渗透到生活中。比方说，我看到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然后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只把它当成一片叶子，那你是不会学语文的。我把它当成一种生命的消逝，我把它当成一种物候的变化我把它当成一种不可以主宰，叶就像一个不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一样，我这样去思考，那么所有的素材其实都在生活当中一点点的积累到了。所以缺少的就是咱们很多同学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因为他们总是更加关注分数，分数可能从书上来的更直观，但实际上生活却是更广泛的语文天地。其实语文不光是作文这样，其他的题型我们散不开来，一以贯之都是这个道理。
0: 在前边的时候您说了孩子的心态是非常主要的嘛，那有很多孩子我发现在高三的时候马上临考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哈，老师我想请假老师我今天我不能来了总是请假，我不知道这个请假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好事儿？然后呢为什么说不知道呢？因为有一些孩子他请假可能是在家里边学习他可能是需要这种氛围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您说的太准了现在就是每当高三后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同学想要请假，想要离开校园，想要独自学习，想要自己创设一个更加安静的适合自己的环境的这样的现象。但是我想家长如果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要思考孩子为什么要请假，有可能是心理压力过大，面临班级里紧张的学习氛围天上面的倒计时牌一直在一天一天的在减少同学之间讨论交流的都是学习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讲题呀，老师每天说的都是与学习相关的这些事儿，他可能感到压力大。另一方面呢，孩子学了这么久，从一轮复习开始，其实就像您说的是很卷很累，每天他们7点多就到学校了，然后每天咱们锦州的高中的孩子都得9点半以后才能回家，可能一部分同学回家之后还要学习，那这么长期的奋战，孩子体力心力都已经到了一个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其实也要做一个分辨，如果这个孩子他确实特别特别的紧张，心里已经出现了类似于焦虑或者说失眠或者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反应，这种情况呢家长就应该找一些专业的老师或者是咨询机构心理方面的去找专业的人解决专业的事儿不能不当回事儿。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同学他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就应该想办法多给孩子鼓劲儿，多给他加油，把他鼓励到学校来，因为在学校里呢其实在集体当中这个压力是会被消解的。

0: 然后集体同学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话题，他们也不全都局限在学习上，人多了，大家聊一聊，可能会更放松。所以说，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尽可能的让学生回到校园当中，往往是最后能坚持到最后的孩子，也是成绩相对考得较好的那些，但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定要摸清楚自己孩子想要请假的这个原因，然后量体裁衣，因人而定。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庄老师的到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么多。作为高三的班主任啊，庄老师的经验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呢是非常有参考价值了哈。那相信一定能够帮助到同学们在考场上胸有成竹。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还将会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带来学科冲刺秘籍、考前心理调试、营养饮食指导等等等等，全方位的这个高考干货。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锦州教品到直通高考节目，我们将会与您准时相伴，并肩作战啊！祝愿您高考无忧。好，再次的感谢庄老师的到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2: 近日，泰和区各幼儿园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增强师幼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泰和区幼儿园以国旗下讲话为载体，融入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内容。教师代表向全体幼儿普及地震、火灾等常见灾害的基本知识和避险要领，带领幼儿诵读安全口诀，引领幼儿牢固树立防灾减灾从我做起的安全理念。为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泰和区幼儿园组织大班幼儿走出校园，走进周边社区和沿街商铺，向居民和路人发放防灾减灾宣传单。孩子们礼貌递上宣传资料，并用简单话语讲解避险小常识，过往群众纷纷点赞。本次活动真正达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此次系列活动有效提升了全区师幼的应急自救能力，检验了幼儿园应急预案的实用性。今后，泰和区各幼儿园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与应急演练，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幼儿健康成长。近日，《生命的回响》金成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剧全省关工委系统巡演锦州站第二场在辽宁石化技术学院滨海校区接续举行。市关工委、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学院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四政教师代表及师生代表共同观看演出。辽宁中医药大学教师创作团队为现场师生以舞台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金成龙同志无偿献血、器官捐献、参与救援、冰河救人等先进事迹，让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英雄力量，传承榜样精神。现场师生深受触动，纷纷表示将以英雄为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勤学苦练、岗位建功的实际行动，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演出结束后，与会领导向辽宁中医药大学主创及全体演职人员表示了感谢，称赞他们不辞辛劳、奔波赴锦，连续为驻锦广大师生献上两场高质量、有温度、有深度的震撼展演，用精湛的艺术演绎传递榜样力量，弘扬时代新风，为全市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和雷锋精神传承弘扬注入了强大精神动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心灵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天机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极致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时代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吃茶，明天要考试了吧？人家给你把表交交准备。
2: 你好，老同学啊，要钟表开标了，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不要经常查它，还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
1: 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2: 你也说的没错。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切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出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应该是。
1: 就是邓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2: 八年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1: 你是地上的任何死人都要交易，我爱的是你的心肠，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0: 这个车行的后面有一个小门，十分的隐蔽，我觉得可以考虑突击。
1: 局长，就是这个位置，这应该是一个突破口。

0: 出来，出来。
1: 跟我走，咱们要争取机会，拖延点时间。

0: 这个感觉不一样，小花。
1: 喂，
2: 宋局，审讯还在进行中，嫌犯拒不开口。
3: 继续，一定要他开口。
2: 是，宋局。来，这儿，韩队怎么样？
1: 还在抢救。
2: 如果需要，我们随时过来。

0: 你怎么会在现场呢？
1: 我去给你们送外卖，正好碰到警队出发，我就跟着去了。后来在那间玻璃房的后门，我遇见一个保安，我换了他的衣服，偷偷溜了进去。
0: 你还好吗？
1: 没事。
0: 谢谢你。
1: 不用谢谢我，是我对不起你们。我进去是想保护你们和人质，但是我没有做好，没有保护好安静。
0: 你跟你有什么关系？责怪只能怪我自己。怪我没能早点抓住好小孩。怪我不够优秀。所以才让你接二连三地保护我。还受伤。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非要保护你吗？不是因为你特别需要保护，而是我们真心想保护你。

0: 同志们，根据我们掌握了一系列证据和线索，侯四海涉嫌谋杀、绑架、有组织犯罪等一系列犯罪行为。另外，杀害孙磊的犯罪嫌疑人供认，侯四海在利用水上运沙线贩毒，犯罪事实确凿。经检察院批准，正式逮捕侯四海。
1: 同志们，我再强调一点啊，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千万小心，要确保我们自己人的人身安全。行动。
2: 怎么了？
0: 我没事儿，我就想说啊。
2: 说什么？
0: 昨天你的表现很出色。
2: 谢吧。
0: 一定注意安全。

0: 这么多现金，这么多金条，侯四海都没带走，说明他走得很仓促。
1: 大哥，王政委抓侯四海，他已经躲起来了。
2: 这个侯四海肯定要坏事，接下来

0: 商业这种
1: 代表。
0: 哎呀，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国外出差，一接到你们电话才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真是没想到啊。
1: 是啊，主要是侯四海跟聂成成的绑架案有关，所以请您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0: 您放心吧，我一定全力配合，早点查明真相，我跟我儿子才能安心啊。
1: 是这样，这次请您过来呢，主要是我们想了解一下您跟侯四海有没有什么生意上的往来。

0: 有啊，我们大开发集团所有的房地产项目需要的砂石原料供应，都是从侯四海的四海沙漠那儿订的。
1: 我今天找聂总来，是想和你谈生意的。

0: 之前我就跟你说，我帮你交货不容易啊。
1: 那你们在生意往来中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0: 我记得这么说吧，一年多以前，我以前的上市供应商纷纷表示不跟我合作，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呢？正在莫名其妙的时候，侯总还找到了我，他说他是江北市最大的上市供应商，主动要求跟我合作。
2: 你只要答应这个数，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你的生意就是我的生意，你的风险就是我的风险。
0: 结果看了一下他的价格表，他所有的价格比同行要高30%。
2: 你看以后这个三七分成还合适吗？
0: 我就知道被这个小子盯上。

0: 其实呢，我的要求啊也不高，往后5-5分就行。
1: 以前那些供应商都是主动要求跟我解约的，至于侯四海在背后做了些什么，完全没有证据。
2: 我听道上的兄弟们说，这两天怎么还有咱们的货在散啊？
1: 我不是早说了吗？最近风声紧，把市面上的货先断一断。
2: 会不会是侯四海那边的存货呀？他想自己独吞呢？
1: 侯四海最近见没见过什么陌生人啊？
2: 据说好像是金碧辉煌度假村的老板。
1: 房地产项目砂石原料供应如果缺了的话，一天两天还可以，要缺一个月两个月，我的资金链就会断裂，很多项目就会变成烂尾楼。
0: 因为这个刘子光和这个女警察的缴获，我们现在裸货根本走不动，渠道很难。我自己的人们还好说一点吧，那帮外围的兄弟现在都不敢露面，除非加价，要不然最近的货根本走不动。
1: 那就加点，
0: 少说也得20%啊。
3: 安总，我可不可以这么认为，是不是侯四海吃走了你这个弱点，然后逼着你去接受他的高价砂
1: 石？通过跟他的合作，我知道这是他一贯使用的伎俩，他就是靠着这种手段当上江北市的龙头老大的。他现在是赢家，自然要摆摆威风，这个面子我给他。一个人越是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的时候，其实危险就离他越来越近了。
3: 这个从此以后你们还发生过什么冲突吗？
1: 冲突啊，哦对了，3年前有一次我请他吃饭，酒桌上我就说，哎呀你看看我们需要的量大，你给我打个折价钱上。他不同意，当时我请他吃饭嘛，喝了点酒，在酒桌上骂了他，骂他不仗。但是我第二天就跟他道歉了，还继续在他那儿高价收购。
3: 是吧？哎，那个你想一想，是不是因为这次争吵，从此以后这个侯小海就闭口不再提了？
1: 不知道啊，我这个人做生意一贯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有什么利益大家能共赢嘛，一块赚钱。没想到，哎呀，还差点搭上我儿子的性命。
3: 聂总，你放心，从此以后这个侯四海就不会再为祸作乱了，这一点你放心。
1: 我能不能问一句，现在抓到侯四海了吗？
3: 目前还没有，不过我们通缉令已经下发下去了，相信用不了多久，侯四海就会落网
1: 了。那太好了。
3: 好的，聂总。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
1: 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4: 送一送啊，
1: 有需要的话随时叫我。
4: 好嘞，好，
1: 谢谢啊。
4: 嗯，谢谢。好。

韩信，我真的没想到那颗子弹先穿过了你，才打到了我。你当时那一打救了胡蓉，也救了我。你是个好警察，是个真正的英雄。我看得出来，为了胡蓉你连性命都可以豁出去，这真的让我难。

0: 你躺在这儿，让我犹豫。
1: 宣判：高子坡、后阳、龙溪，这几个地方都是侯四海经常出没的地方。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排查，没有发现他的踪迹。现在我们要对这几个地方进行二度排查，明白吗？
2: 明白。
1: 出发。
2: 是。

0: 快吃啊！吃完之后让小王叔叔送你去幼儿园。
1: 下面插播一条紧急通知：日前，江北市公安局发布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内通缉在逃犯罪嫌疑人侯四海。侯四海，男，汉族，1969年5月19日生，江北市人，系江北市四海商贸有限公司。
0: 好了，去上幼儿园吧，小王叔叔来了。等一等，过来，把这个拿上。

0: 爹，
1: 林总，出大事了，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2: 什么事儿？
1: 四海商贸被查封了，咱们工地的砂石供应一下就断了，储备只能到今天晚上。您说这要是停工了，那损失得多大呀？
3: 那你就没联系联系别的砂厂？
1: 我联系了，那帮家伙听说侯四海还没被抓着，怕他回来报复，所以谁也不敢贸然出货，都在那观望呢。
2: 那么多砂厂，就没有一家能出货的吗？
1: 您要是这么说，真有一家。
2: 哪家？
1: 就那个阳光砂厂。

0: 小王，把魏子谦来我办公室一下。
1: 那你们俩去忙去吧啊！好，
2: 来，那个一号车、二号车，
1: 快点，快点，快点。

0: 方哥，方哥，我在沙场都快忙死了，你在哪儿？什么时段呀？
1: 那边助理，坐坐坐，茶都给您沏好了。进我屋还敲什么门啊？
2: 林总，我一个小助理进您办公室，哪敢不敲门呢？
1: 怎么着，这两天啊，咱们李总上哪儿去了？
2: 您找丸子有事啊？
1: 当然有事了。江畔小区的砂石供不上了，这马上就要停工，这满世界找他想辙呢。
2: 林总，您这不是拿我开涮的吗？您看您手段那么硬，人脉又那么广，小小的砂石难不倒您吧？
1: 别挖苦我了，我告诉你啊，这要一停工，一天损失都得上百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是啊，这损失可够严重的。那您要怎么向董事会交代呢？
1: 这不找你帮忙吗？啊，姑奶奶，哦，姑爷爷，
3: 帮个忙，找找李总。啊？
2: 丸子手机关机了，我也联系不上。有可能是在飞
1: 滑翔翼俱乐部，
2: 也有可能在跑
1: 沙田赛车俱乐部，
2: 出海的有戏呀。要不您能找找看呢？
1: 这海陆空都齐了，拿我开涮的。
2: 林总，我可不敢，我一小助理哪敢拿您开涮呢？
4: 我找个人有急事，
5: 来这都是找人的。对不起，今天我们私人俱乐部已经包场，
4: 知道包场。我找那个，你们这是股东，那智诚集团的李董事长李凡。
5: 我不好意思，你有预约吗？
4: 预约什么？我找那个谁干？
5: 你找李凡？
4: 那不是我都看见他了，我都看见。李凡，小丸子，李凡，小丸子，小丸子。
6: 林伯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可算是找着你了，你跑这儿来了。不是，找你这事儿吧，有点急，但是也不是什么大事。
6: 哎，太好了，不着急的话，我就跑完这圈，咱们再说。
1: 别，这事儿呢，缩小呢也不是太紧。
6: 林伯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我爸呢都有一个特性，那就是贪玩。所以呢，等我们跑完这一圈，我一定替你说完，好吧？
1: 别，咱们还是先谈事儿，然后再跑圈。那个什么，要不这样，我和你一块跑，咱们俩先跑先说。
6: 你确定？
1: 确定，确定。
6: 好。
1: 这事儿吧，我想来想去，还得过来亲自跟你说一声。啊。
6: 系上安全带。
1: 好。好。

0: 醒了吧？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对了，你刚刚说有事儿要跟我说。
1: 那个什么，你给那个刘子冠打个电话，让他过来把合同签了吧。咱们还是用他阳光沙厂的沙子吧。
0: 您说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0: 小林嫂，今天你怎么有空过来啊？
1: 我们家关大帅哥呢？
0: 光哥，光哥在哪？不是得问你吗？我在这忙着，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都找不着他。光哥在哪？
1: 懒得跟你说。
0: 哎，
1: 走了。
0: 你不跟我一块吃个饭啊？
1: 谁跟你一起吃饭啊？让开。
0: 重色轻友，慢点开啊。

但我想跟你说，我也很喜欢他。虽然我没有你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但我起来吧，起来之后我们公平竞争，我不会在你醒之前。

0: 在这说两句。今天主要是几喜临门：一，孙伟死；二，四海贸易倒了；三，韩队康复了；四，沙场赚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1: 啊那我代表我们老百姓呢，今天给韩队送上一束花。
0: 我给大家还带来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那下面有请我们的李总为大家带来一支舞蹈。李总，你以前是跳舞的是吧？
2: 谁跟你说我以前是跳舞的？
0: 啊，那唱歌。
3: 爸爸，文贤的身体恢复得不错，过两天就能出院。
0: 真的？
3: 真的。
0: 那太好了，
3: 到时候我带他出去旅行结婚，带他好好看看祖国的名臣大婚。
0: 恭喜恭喜。
3: 谢谢。胡警官。
4: 警官。
3: 你们俩我去看看韩警官。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考察；
0: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二强市；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党委书记宋泽华陪同考察。
1: 考察中，刘克武一行集中参观了镇岳宁山海、幽闾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认真聆听专业讲解，详细了解展览策展逻辑、数字化展示技术应用、文物活化路径及公共教育功能拓展等创新做法。刘克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博物馆事业发展，多次走进博物馆，寄语大家把博物馆事业搞好，

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袤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伊乌吕山辽代帝陵文物是辽代文化的瑰宝，保护传承好这份珍贵遗产，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护历史文脉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积极借鉴先进理念与经验，把辽文化资源挖掘好、传承好。要强化市场思维，推动文化与市场深度融合，积极邀请文博专家赴锦州开展深度指导交流，助力锦州辽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要立足锦州实际，谋划建设辽文化主题博物馆，推动辽代文化根脉在锦州落地生根，焕发生机，实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我是渝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同志，还开展了座谈交流活动。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领导王晓文、市领导汪立坤参加考察及座谈。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及各位副主任分别带队，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深入各县市区，开展走进企业、走进项目调查和专题视察。各调研组深入9个县市区，实地调研24家企业、11个重点项目及12处涉企营商环境一线场所，详细查看企业生产经营、重点项目建设及基层政务服务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和基层诉求，近距离掌握营商环境现状。调研组指出，当前锦州营商环境建设正处于从整治向长效转变的关键阶段，实地调研中工作成效值得肯定，但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依然存在。部分企业反映的行政审批流程繁琐、要素冗余等问题仍需持续攻坚。区域间营商环境发展不平衡，基层政务人员服务意识、专业能力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期待仍有差距。调研组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履行好政治使命的实际行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振兴的战略之举。要提升政治站位，聚焦5个环境建设，推动营商环境短期内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树牢法治思维，贯彻落实好2个条例，积极营造尊商、重商、亲商、爱商的浓厚氛围。要聚焦重点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研究真问题、真解决问题。要凝聚工作合力，增强发展信心。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将于本月29号开幕。黑山县在全省首创的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已连续举办2届，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是全国10个足球类精品案例之一，辽宁省唯一入选的县域赛事。本届赛事开幕式定于5月29日举行，面向全县所有基层业余足球爱好者开放参赛通道，让各行各业群众站上赛场，绽放风采，真正实现体育惠民、文化利民、赛事富民。本届乡超以足球赛事为纽带，以本土特产为名片，生动呈现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群众生活富足向好的喜人态势，全方位擦亮县域乡村特色名片，借力体育赛事集聚人气、凝聚合力，进一步拓宽本土特色农产品展示推广渠道，助力乡土好物走出乡镇，走向更广舞台，以体兴农、以赛促产，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赛事期间，为吸引外地足球爱好者、游客、球迷朋友们前来观赛，黑山县精心整合全域优质文旅资源、游玩、非遗手作展示等内容丰富的非遗民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黑山民俗魅力，感受传统民间文化的鲜活活力。5月22号至25号。

0: 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2026年教育改革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本次会议紧扣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推动职业教育专业高质量发展核心主题，锚定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育人问题，精准聚焦“十五五”规划窗口趋势，围绕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专业建设升级、育人模式创新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内容兼具高度与深度，既立足国家职教宏观政策，对接产业人才需求，解读顶层发展思路，又聚焦课程体系对人员带来一场理念前沿、实操性强的高质量学术盛会。此次全国性职教专业会议落地锦州，集中展示了省内外职业院校在教学要素改革、专业内涵建设、育人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探索成果与实践成效，才提供了权威指导和宝贵借鉴，有力助推我市职业教育事业提档升级、高质量发展。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颁布实施三周年之际，为迎接第36个全国助残日，由省肢残人协会主办、沈阳、大连、丹东、锦州肢协联合承办的“自信之光”百名肢残人无障碍体验锦州站活动于5月23号到24号举行。来自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的25名肢残人代表齐聚一堂，实地体验红色文旅资源与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成果。
0: 活动启动仪式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举行，正式开启了红色文化与无障碍融合体验之旅。代表们沿着宽敞平缓的无障碍通道缓步前行，逐一参观馆内各类历史展区，大家认真聆听讲解，驻足凝视，争边走边实地体验场馆内无障碍坡道等全套配套设施，顺畅便捷的通行条件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从容观展，切身感受无障碍环境带来的出行便利。
2: 我是来自咱们阜新市这个无障碍体验员，这次参与活动呢特别开心，一路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的拥抱生活。
0: 此次体验活动不仅直观检验了我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实际成效，搭建起肢残人群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更为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增效、互联互通注入了温暖动力。
3: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大督导和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调研，然后为我们锦州无障碍环境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打破一扇门，走进一颗心，共建文明城，共享邻里情。日前以邻里同心共筑文明为主题的临河区首届邻里周活动温情拉开帷幕，一场充满烟火气、人情味、文明风的邻里盛会热闹上演，让紧闭的家门徐徐敞开，让疏远的邻里温情相拥，奏响基层治理与城市文明建设的和谐乐章。上午10点，邻里周活动在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温情开启，现场人头攒动，笑语连连，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便民服务集市整齐排布，通讯电力服务、金融反诈宣传、心理疏导、交通安全科普、就业帮扶咨询、趣味手工体验等便民摊位一站式就位，志愿者们耐心细致答疑解惑，把贴心实惠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引得来往居民连连称赞。

0: 让相见不相识变成邻里一家亲。未来我们会把这样的活动常态化，让邻里互助成为习惯，让临河成为更有温度更文明的家园。
1: 夏敏博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2件、太和区1件、易县2件、临海市4件、省属企业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省属企业。截至5月2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9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应该是。
1: 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2: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3: 发电机上哪儿去了，孩子？

0: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1: 你是欠了任何责任的老乡。
0: 那太好了，到时候我带他出去旅行结婚，带他好好看看祖国的名山大川。
2: 恭喜恭喜。
0: 谢谢胡警官。
3: 警官哥，
0: 你们俩我去看看韩警官。
3: 嗯。

0: 大哥，我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侯四海，不会是自杀了吧？侯四海这种人我太了解了，一定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1: 哎，哦，好的，知道了。

0: 大哥，查到红色的下落了。这件事你亲自去办吧。
1: 嗯。
0: 记着，做干净点。

0: 北市公安局发布的通缉令，侯思海，男，汉族，1969年5月19日生，江北市人，是江北市四海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身高177，圆脸，短发，体态偏胖。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提供线索，提供重要线索的，警方将奖励10000元。
1: 啊，师傅，就跟着走吧。

0: 温先生。
1: 哎，你好。
0: 请问你是房东吗？
1: 对，我是房东。
0: 是这个人在租你的房子吗？
1: 对，是这个人。

0: 江南西路办的，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使用记录。
1: 嗯，这个地方有没有摄像头啊？
0: 嗯，这个还得您自己看一下。
1: 不知道了。
2: 我刚才对韩青说的话，你听到了是吗？

0: 来吧，等你起来我们一起共进行政。我不会在你醒之前就向他表白，这样你会看着我。
1: 有事吗？
0: 没事，我来帮郭大爷充值。
1: 那我走了。

0: 同学，这是在公司海城镇小屋发现的。我去了公交通知网点，从视频上显示，这的确是侯四海在三天前自己举办的。
1: 上面有使用记录吗？
0: 没有。
2: 我们在江北的各个乡村要道，还有机场、码头、公交站都设了枪，没有发现侯四海的踪迹。
1: 这说明侯四海还在江北，一定要对全市加大排查力度。
3: 是。
4: 韩大队长，
5: 您
4: 听护士说你在这儿，来，给你的。
5: 谢谢小丸子。
4: 伤好的怎么样？还疼吗？
5: 好的差不多了，这点伤算什么呀？
6: 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院了。
4: 我知道，就算是为了容嬷嬷受再重的伤，你也觉得是值得的，对吧？
5: 怎么，今天怎么想起来来看我？
4: 我今天来找你是想问一件事。
5: 什么事儿？
4: 你爱容嬷嬷吗？
5: 小丸子，咱不说这个话题。
4: 你不说我也知道。既然爱容嬷嬷，为什么不告诉她，让她知道呢？
5: 有些事情说出来并不是最好的结果。
4: 别再为你的懦弱找借口了，说到底是你不敢，你怕了，怕被拒绝。
5: 我承认是我不敢。
7: 我跟蓉蓉我们从小生活在一起，一起上学，一起工作，
5: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既似兄妹又似亲人的感觉。我想蓉蓉她是不想破坏这样的关系。
4: 韩大队长，你知道吗？

0: 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容嬷嬷她很担心你，她每天都来看你，你在她心里很重要。
1: 行了，小婉子，你别说了，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0: 是你不明白。有些感情，一辈子就一次，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你自己想清楚了。

0: 欢。
1: 喜欢你跟他说？
0: 韩俊的小伙子很优秀，很不错的。
1: 是的，是的，多好啊！妈喜欢，怎么了？你也不小了，你不觉得咱家是一个大小伙子吗？啊？
2: 你什么时候把咱们蓉蓉给娶回家呀？什么时候请咱们喝喜酒啊？什么时候抱一个可爱的小 baby 啊？

0: 人家小副警官说你笨，要我说呀，你真的就是笨。你呀，喜欢人家，小副警官也喜欢你。我都知道，人家小副警官就等着你先开口呢。我知道啊，韩队长也喜欢他，这次啊还为他绑了枪。你要是再不主动点，没准啊，小副警官就和韩进走到一起了。所以啊，你赶紧加把劲儿，把窗户纸捅破了。
1: 嗯，我明白，关大爷，我已经跟韩进说过了，等他伤好些了，我们就一起找郭龙表白。放心吧，
0: 功成心成啊，也挺好的。那你们有没有说好什么时候去表白呀？
1: 韩军约我明天表白。
0: 明天就去，这么快？要不然我陪你去，给你加加油助助威。
1: 哎，不要不要，
0: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怕你心里没底气。哎，那你想好了怎么跟小胡表白了吗？
1: 我也正在发愁呢，郭大爷。

0: 西吗？有个事儿想跟你探讨一下。
1: 说吧。
0: 嗯，我有一个闺蜜，她有一个爱她的人，还有一个她爱的人，想同时跟她表白。你说她该怎么面对这两个人啊？你是说？

0: 这什么情况啊？啊，不来一个都不来，一来就来俩。哎呦，这怎么办？这怎么会没听见呢？我是接受过你爸顺养的，昨儿我就同意了，然后我就嫁给他了，怎么就没听见？我给你爸打电话。
1: 啊，
0: 不对，这你爸他也没听见呢，这怎么办呢？这，哎呦，这不同意我这。
2: 慎重啊，我一会儿就来啊，等我。

0: 王哥，等等，把安全帽戴上。
1: 干嘛？你这架势是要去打架？护着你的头。
2: 护你个头！我去表白。
3: 表白？
4: 表白就更得戴上了，免得头破血流。

0: 先说。你进来。好，我先说。蓉蓉，我在病床上躺的时候，我跟刘子光就商量好了，等我醒了之后，我们会一起向你表白，表白我们都爱你。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恰恰不是这个。刘子光说，我为你挡了一枪，是因为我爱你。但是我作为一名警察，作为你的队长，我的同事在受到危险的时候，我想任何人都会挡这一枪。我会为小白挡，也会为小田挡。所以不要把这颗子弹和我的个人感情联系在一块。但是刘子光不一样，他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他没有资格为任何人挡枪，所以他这一枪是爱你的，他为了你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要说的说完了，该你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把他让给我了是吗？
0: 我是个平民，
1: 但为什么不可以帮其他人挡枪呢？如果那天你出事，我也会帮你挡枪，也是义无反顾的。不是说好了公平竞争吗？我来之前也想好怎么去表白了。
0: 那你表白啊。
1: 我不表，你不表，我不表。
0: 刘子光，你想干什么？
2: 站住，别说，让我选是吧？好。

0: 讲一遍。
1: 啊？为什么？他还没表呢。
2: 蓉蓉，你别胡闹。
0: 我闹什么了？是你们俩才闹的。我是商品啊，我是东西啊，叫你们俩绕来绕去是吧？反正我觉得你心情没好，你回去躺着吧。说什么？你爱干嘛？
1: 哎，蓉蓉，
2: 小
1: 志，
2: 你追，
1: 不是，你追。

0: 你这什么话？
1: 刘子华，你怎么这么怂啊？
0: 你不怂吗？叫他回来，表白一次，好不好？

0: 总。
1: 你们梅姐在哪儿？带我去见她。
0: 我梅姐不在，她出差了。
1: 我跟你说带我去见你们梅姐。
0: 不是，等她回来我让她联系你好吗？
1: 不带我去是吧？那我自己找。
0: 不是，侯总。侯总，我真没骗你，我梅姐真不在。
1: 我在这儿住着呢，让她快点回来。
0: 好吧，那我这样吧。
2: 峰哥，回来了。哎，怎么样啊？
3: 表白成功没有？
4: 他拒绝你们，又一次表白失败。不是，你不能这样。男人嘛，在恋爱的过程中总是坎坷的，没有一次性就能成功的。你看，要不然这样，我帮你给胡警官打个电话。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他打，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了？

0: 但是刘子光不一样，他作为一普通老百姓，他没有值得为任何人挡枪，他这一枪是爱你的，他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生命。
1: 他要跟我说什么？
2: 我来之前已经想好怎么去表白了。
0: 那你表白呀？
2: 我不表，你不表，我不表。
0: 刘子光，你想干？

0: 金碧辉煌。我们要不要去啊？这不会是胡四海设下的阴谋吧？就按他说的地方去见他吧。既然他主动送上门，我们必须会会他，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动作。喂，聂总同意了。
1: 那咱们就今晚8点，金碧辉煌见，好吧？

0: 大哥，咱们要不要趁今晚同侯帅见面的机会？
1: 不可，他既然主动约咱们，尽快除掉。但是我们得先弄清楚他的底牌是什么，然后找机会下手。
0: 这侯文海也是个老奸巨猾的东西。
1: 再老奸巨猾，也是强弩之末。
2: 还是打不通啊？别打了，光哥现在可能有事儿。少喝点，少喝点。慢点，我姑奶奶，哪有你这么喝红酒的？浪不浪费啊？
3: 我就这样，有一点。
2: 不敢，你要是爱喝，再给你送几瓶。
3: 你说我哪儿不好啊？是不够漂亮，身材不好，还是不够聪明？
2: 你哪儿都好，就一点不好。
3: 哪一点？
2: 你喜欢上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这一点不好。
4: 哟，这么巧，大家都在吃饭呢，我给大家摘点菜，来，吃着啊。
0: 哦，谢谢谢谢。
4: 郭大爷，您看，我这给您带的新茶，刚从树上摘的。
5: 树上刚摘下来的，您让郭大爷喝树叶子的。
4: 你懂什么呀？这叫新茶，反正是最好的茶。
0: 谢谢你老惦记着我。你让小李坐下呀。
5: 坐。
6: 这个小李总，我再除了您有菜也有礼物，那我的礼物呢？
4: 还能没有你的？
0: 还真有啊。
4: 那你
0: 看看。
5: 哟，还是小李总有品味，就知道我喜欢这个。这个
0: 光子去哪儿了？哎呦，这菜我给他们热热，我给你们热热菜去。你们热热。
4: 郭大爷。
6: 哎，小李总，小李总，来这边，咱们俩啊。
4: 你知道光大帅哥去哪儿了？那你跟我说。
6: 这光哥在哪儿？我还真知道。
4: 那你说啊。
6: 但我不能说。
4: 为什么？
5: 还真不能说，说了怕你心碎。来，还真不能说，所以说你送我这礼物吧，我现在还给你。来来，拿着啊，来。
4: 你拿着，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光哥跟谁去看电影了？
5: 拿人手短。就胡警官，
6: 二人世界，浪漫人。
0: 哦，你怎么来了？给你买了些点心，
5: 还扣钱，
0: 买了些钱，给你的街坊朋友们。
5: 哎，谢谢。
0: 太客气了。侯世海被通缉了，修哥。我听说了。现在沙场啊，是贝叔经营的，小帅帮他爸一起看着。

0: 这沙场啊，贝叔收我的，
1: 好事。
0: 哎，不过这沙场我应该是不会回去了。当初刚离开沙场的时候啊，确实挺舍不得兄弟们，可是你看我这套了一个新的环境啊，做点小生意挺好的。我这也没有什么回送你的，来，我呀给你送条鱼，拿回去跟贝叔小帅加个菜。拿着呀，你看那边那个卖水果的小姑娘，我现在正追她。还有啊，我跟菜场里的兄弟们都已经找着了哥们儿，我真要一走啊，他们都不愿意。雷子，我要走你愿意吗？
2: 哎，秋哥，你不能走啊，别丢下我不管啊。
0: 您听听，
3: 谢谢你秋哥，有需要随时找我。卖水果的小姑娘，
0: 是你未来嫂子。

0: 江北市公安局的各位警官们，如果你们现在看到了这个视频，就说明我侯四海已经死了。杀死我的人没有别人，只有他，江北市的优秀企业家、大开发集团的董事长聂万峰。3年前，聂万峰找到我，邀请我和他一起做毒品生意。 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天使。至于天使是干什么的，你们就问聂万峰吧。
1: 聂总，这段视频都录在手机里，啥时候结论？
0: 想好了再动手，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1: 四海啊，你这什么意思？

0: 我以后要变成他这样的人。
1: 那得看你本事有多大了。
2: 我一定会把你看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
0: 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3: 爸爸，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4: 我爱的是你的心脏，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5: 半年前，叶万峰找到我，邀请我和他一起做毒品生意。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天使。至于天使是干什么的，你们去问聂万峰吧。
6: 聂总，
0: 思涵啊，你这什么意思？走吧，你有什么条件？
6: 我的房子，我的公司都得查封了，
7: 钱也得银行冻结了，手底下的兄弟现在跑的是一个都不少，我现在是一无所有。
0: 这我都知道，可我还知道，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你出了事我也脱不了干
7: 系。聂总明白就好。
5: 五个亿，先给我1000万现金，再把我安全的送出国。
7: 这些和天使比起来，我想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吧，聂总。
0: 聂总，你做这么大的生意，总不想栽在我的手上。让人少，老头上人多嘴杂的，我把钱带给你，从水路送你出国。
5: 好，聂总爽快，希望你说到做到，不然后果是什么？你比我清楚。
8: 大哥，是这么方向走了？
0: 他敢公然叫板，一定是有备而来。现在不是动他的最好时机。
8: 您是想先稳住他是吧？
0: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这个视频的原件和所有拷贝全都找出来。一个都不能少。
8: 明白了。
6: 就说明他还有一条路。
4: 他有退路，他有同伙。
8: 有可能。
4: 应该啊，我们已经把他公司所有的人都排查了一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8: 同伙并不是同事。行了，你现在越来越有刑警的敏感性了。
4: 还行吗？来，你叫他陪我吃。
8: 哎呦，得了得了，来来来，
9: 从小到大就没削过一只正儿八经的苹果，
8: 一只苹果被你削成半只，还是我来吧。
4: 没有。
8: 蓉蓉，你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你遇到刘子光这件事上就心口不一了。

0: 不是也许，是肯定。
1: 我就是你爸妈眼中的未来女婿，
0: 我们俩就是同事眼中天造地设的一双。自从天上掉下个刘子光，
2: 光当，
0: 可不是吗？光当，一切都变了。其实我以前从来不相信缘分这件事。自从刘子光出现之后，我才发现这世界上你要好好面对你内心真实的情感，你得去看一看你跟刘子光之间到底有没有缘分。如果你们能开花结果，我祝福你们。我永远都是你的备胎。你现在的任务很艰巨，因为你的选择决定了我跟刘子光的未来，更重要是你的。

0: 短的。
1: 蓉蓉，你别胡闹。
0: 我闹什么了？是你们两个闹的。俺六六已经还没好，回躺吧。你的多多，
2: 嗯，
0: 来了吧，春姐，你晚上来让我去。

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天注定，不是你努力就能改变的。你要好好面对你内心真实的情感，你得去看一下你跟刘子王之间到底有没有缘分。

0: 不用。
1: 爸爸，
0: 你不要生气了。昨天晚上我不是想失约的。
1: 没事，反正也不是第一次。
0: 不是，我碰见了侯思海。
1: 你碰到侯思浪了？
0: 嗯。
1: 你怎么隔三差五这受伤，就那受伤了？我要操心的事够多的了，你还不让我省心？你没警察呀？啊？你还追车？这边撤了行吧？看什么看？
0: 他没把我撞，不然我今天找不到那个答案。
1: 什么答案？
0: 哦，我在想，昨天你约我是要给我一个答案，关于你会选择我还是韩姐，是不是这样？
1: 你让我买菜呢，左选这个右选那个，会选什么？
0: 我准备好了。

0: 和发现其他可疑的人。
1: 那经过现场勘查，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痕迹或者动作？
0: 目前还没有，初步判断死者神经垂死亡。

0: 现在搞了半天是自杀。
1: 爸，哎，这样我跟你说啊，你去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因为侯四海死了，本店全单六折，连续三天。
2: 好的，好的，好的，行了，六折，
3: 我同意，
2: 六折。啊，
1: 哎，公哥。我告诉你啊，我还得去告诉那个车胖子，告诉他，
0: 结果碰上他，他还用车撞了我。
4: 哦，你手上这个伤就是侯四海撞的。
3: 壮子，你看你这孩子，侯四海那种人不择手段，你怎么还去追他呀？这幸亏也伤得不重。
5: 哎，行，现在你们那个吴警官怎么样了？
2: 对啊，你们小峰怎么样了？说说啊。
3: 哎，光子，你干什么去啊？
1: 没有牛肉了，我去买牛肉。
6: 别干的。
7: 你的岳父他死于他伤。
6: 是。
7: 证据呢？
6: 现在法医正在对尸体进行尸检，等结果。
7: 不容。你现在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

0: 现在看来，侯思海的死这件事儿的确很奇怪。
1: 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2: 我们在等法医的报告呢。
1: 这不是回局里的路，要去哪儿？
3: 我们方便送你回家。
2: 送局有令，您出院后必须回家休养两天才可以回局里上班。我们怕你出院又自己回局里办。
3: 好，知道了。
0: 怎么了？

0: 活塞的确不是第一次事。
1: 从地图上看，
0: 侯赛尔的尸体是在这里发现的，这里是下游，所以很有可能侯赛尔的遇害地点是在上游。小刘、小赵，你们去上游调查一下情况，尽快确定一下确凿的案发地。
2: 明白。
0: 小天、小安，你们去查一下沿路的监控录像。谢佳、你去找一下有没有目击证人。
3: 是。监控录像查到之后，立即发给我，我要第一时间看到。

0: 可以啊，有进步啊。
1: 韩队。
0: 嗯。
1: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0: 什么事？说吧。

0: 那总有原因吧。你跟我说说，当初你是怎么跟他表白的？
1: 在医院。
0: 嗯。
1: 跟韩俊一起啊。
0: 跟谁？
1: 韩俊。
0: 你疯了吧，峰哥？他就生气了，觉得你一点创意也没有。
2: 结果呢，你又放他鸽子，让他等了你一晚上。换作是我，我也生气，我也不理你。
1: 那我应该怎么办？
3: 小帅，我该怎么办？
0: 刘子峰第一次求背影，
2: 说不说？快说。
0: 很简单，让时间回到过去，重新开始，重新表白。记下来。
2: 什么重新表白？
0: 独出心裁的表白仪式，这样小红就对你。
2: 别地地道道好不好？人这么多不方便，能不能选个地方人少一点？
0: 有想法？那简单，全管，就你们两个人。表白完了以后还有后续行动。
2: 什么后续行动？
0: 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呗，天坏了。

0: 昨天晚上你约刘泽光在游乐场见面，约的是几点？
1: 晚上10点半。
0: 你约他去干什么？
1: 这属于私人问题了吧？
0: 在猴子还死，
1: 我约他是想告诉他我选择了他。

昨天晚上碰到了侯思涵，而且在追逐他的过程中还发生了车祸。刘子光被侯思海撞倒的时间是11:15，而我们从监控上发现刘子光追逐侯思海消失的时间是11:20，然后在1:15刘子光才向我们举报发生了什么。侯思海就是在这段时间内遇害身亡的，所以这1:50对侦破这个案子很关键。刘子光是昨晚的目击者，也是报案人，我觉得我们有

0: 怎么样啊？他怎么说？
1: 他说不用等到明天晚上，马上就来拳馆。
0: 那证明郎有情妾有意，说不定啊，这小红啊等着你表白都等了好几天了。真的？愣着干嘛呀？准备去了，走了。

0: 叔叔来了。
1: 小红一到立刻汇报。
0: 好了，没有问题。
1: 讲吧讲吧。
2: 放心说啊，千万不要紧张，我教你那几句话你重复一遍。
3: 再说一遍让我听好吧。
2: 最后一遍记住了。
3: 佛说他向你回眸了500多次，
4: 一年是500次的回眸，
3: 一年是500次的回眸，让你下辈子下下下
2: 才能换来今生的，
3: 才能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小红，佛说啊，不是蓉蓉，佛
1: 来这边，
0: 是不是很好看？
2: 气球、鲜花、乐队、泳池、音乐厅，是不是此时此刻很漂亮？放心吧，
4: 还有更大的 surprise 等着你。
5: 下面有请我们的男主角刘子光先生登台。

0: 沈亮教育文博工作者博物馆之友齐聚现场，通过实地讲解、情景演绎、座谈研讨，层层递进，让红色历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1: 活动现场，讲解员带着大家逐一参观遗址点位，细致讲解战斗历史和背后的革命故事，带领变成可看可感的现场演绎，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红色历史的理解与记忆。
2: 东冶旧址不仅是承载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桥梁。我相信通过此次学习，我们可以在未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1: 交流心得，大家畅所欲言，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活化革命旧址资源，传承红色文脉。
0: 此次活动呢，是我们东冶选址旧址保护中心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深化公共文博服务的一个重要实践。那么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将汇聚社会，将发挥革命旧址的红色纽带作用，讲好辽沈战役红色故事，让红色文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0: 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一场守护红色遗址、传承英雄精神主题实践活动在沛水池战斗遗址启幕。活动以实景演绎回望辽沈战役峥嵘岁月，用鲜活艺术形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1: 活动现场气氛肃穆而热烈，场上春秋运党恩、传承与担当、现代花木兰传奇等红色情景剧轮番上演，与家国情怀，一幕幕动人场景重现了峥嵘岁月里的奋斗图景，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悟辽沈战役精神的深刻内涵。
0: 辽宁工业大学呢，是一所建立在辽沈战役沛水池战斗遗址上的大学，红色基因早已在辽宁工业大学的每一个学子当中流淌。今天呢，我们通过管校艺人的这种合作模式，就是为了让广大青年在红色文化的引领下，坚定理想信念，都能成为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故事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1: 此次依托沛水池战斗遗址开展的主题活动，立足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紧扣国际博物馆日传播主旨，以文艺赋能红色文化传承，通过创新表达方式进一步擦亮锦州红色文旅名片，引导广大青年铭记革命历史，尊崇殷不息，代代相传。
0: 语文作为高考首门必考科目，既是得分基础，更是拉开差距的关键。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我们将聚焦高考语文重难点，帮助考生夯实文学素养，掌握答题范式，稳步提升语文成绩，从容迎战高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收获了广大的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和高度的好评，大家的热情反馈让我们是备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今年继续为考生们提供高质量备考服务的决心。那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将为广大的这个考生啊以及家长送上实用的本教师庄善飞庄老师。那欢迎庄老师的到来，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庄老师呢是我们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语文教师，高三语文备课组组长，曾经荣获呢锦州市课改能手、教坛新秀、优秀中小学班主任等丰富的这个教育教学经验。今天啊他是以高三班主任的身份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离考生群体最近的人，今年他将会和考生们共同的奋斗，然后向高考冲刺。庄老师您看哈，这高考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大概还有20多天吧，有很多的考生可能就想利用这个最后的短短的一段时间把它给利用起来，然后能够得一个高分，想冲一冲。那么如何利用最后的这宝贵的时间呢？
1: 20多天时间不长，但是对高三的学生来说却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咱们在百米冲刺的时候，所有的但是还是以备考和奋斗为主。那么如果说孩子要想提升成绩，我想应该在三个方面去入手。第一个方面呢，应该是保持良好的心态。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考虑结果，不要考虑时间还剩多少，剩下的交给时间。而第二个事儿就是要考虑学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做好复盘。其实最后这一段时间里，你多做一套模拟题，少做一套，对于结果的影响呢已经不是很大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把从前会的东西，从前学过的知识点，再汇总一下知识体系，再查缺补漏，再看一看自己做过的这个错题。

0: 然后留一部分时间去思考，去提升，去提炼自己，去凝聚成自己实实在在的考试能用到的这种技能，这样在考试的时候呢，他会更加得心应手。包括自己的这个作息的调整，然后出行的安全，就是要确保自己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意外的干扰的，这样能够进入到考场当中，不要在考场之前，发生一些干扰自己考试的这样的意外的情况。所以这也是其实给家长，提出包括像刚才说的健康营养等等各方面。
1: 这是您在这个考试之前20多天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些建议，还有哪些需要这个给大家补充的？比如说语文的一些考题是哪些是关键点基础的部分应该哪些地方必须应该得分不能丢分的，能不能给我们也简单说一说？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对于语文这个学科，因为它是一个150分的学科，所涉及到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考的类型有这么几块题型，相信各个同学在学校老师带着这么多次的一轮、二轮，包括模拟等等训练都差不多了。那其实现在最需要准备的，我觉得是一种思维，因为现在的高考它是一个立德树人选拔优秀的、具有创新性人才的这样的一种考试。所以说要把自己的思维训练到位。有的同学可能会在作文上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人物素材，但我认为他更应该准备的是几种对人生的思考这样的一些素材，比方说对人生的思考，对科技与人文之间关系的一些理解，对咱们国家新时代、新时期我们的建设任务、我们青少年的任务等等这样一些深度的思
1: 都非常的卷，而且也非常的累，哎，对。那他没有时间去额外的去了解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比如科技方面啊，或者是课本之外的一些常识知识啊，很有可能也会在咱们语文当中体现嘛。那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个点，让孩子们知道应该，哎。
0: 不仅是一个学科，一个基础学科、工具学科，语文更是这个人，语文就是你这个人。所以语文的学习，它不应该局限在书本上，像您刚才所说的，书本上所给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它应该把语文渗透到生活中。比方说，我看到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然后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只把它当成一片叶子，那你是不会学语文的。我把它当成一种生命的消逝，我把它当成一种物候的变化，我把它当成一种不可以主宰，叶儿就像一个不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一样，我这样去思考。那么所有的素材其实都在生活当中一点点就积累到了，所以缺少的就是咱们很多同学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因为他们总是更加关注分数，分数可能从书上来的更直观，但实际上生活却是更广泛的语文天地。其实语文不光是作文这样，其他的题型我们散不开来，一以贯之都是这个道理。
1: 在前边的时候，您说了孩子的心态是非常主要的嘛，那有很多孩子，我发现在高三的时候，马上临考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哈。老师，我想请假。老师，我今天我那个不能来了啊，总是请假。我不知道这个请假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好事儿。然后呢，为什么说不知道呢？因为有一些孩子他请假可能是在家里边学习，他可能是需要这种氛围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您说的太准了啊！现在就是每当高三后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同学想要请假，想要离开校园，想要独自学习，想要自己创设一个更加安静的、适合自己的。面临班级里紧张的学习氛围，天上面的倒计时牌一直在一天一天的在减少，同学之间讨论交流的都是学习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讲题呀，老师每天说的都是与学习相关的这些事儿，他可能感到压力大。另一方面呢，孩子学了这么久，从一

0: 回家，可能一部分同学回家之后还要学习。那这么长期的奋战，孩子体力、心力都已经到了一个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其实也要做一个分辨。如果这个孩子他确实特别特别的紧张，心里已经出现了类似于焦虑这方面的，去找专业的人解决专业的事儿，不能不当回事儿。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同学他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就应该想办法多给孩子鼓劲儿，多给他加油，把他鼓励到学校来。因为在学校里呢，其实，在集体当中，这个压力是会被消解的。然后集体同学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话题，他们也不全都局限在学习上，人多了，大家聊一聊，可能会更放松。所以说，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尽可能的让学生回到校园当中。往往是最后能坚持到最后的孩子，也是你，然后量体裁衣，因人而定。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庄老师的到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么多。作为高三的班主任啊，庄老师的经验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呢，是非常有参考价值了哈。那相信一定能够帮助到同学们在考场上胸有成竹。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还将会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带来学科冲刺秘籍、考前心理调试、营养饮食指导等等等等全方位的这个高考干货。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锦州教育频道直通高考节目，我们将会与您准时相伴，并肩作战啊！祝愿您高考无忧。好，再次的感谢庄老师的到
0: 谢
1: 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2: 近日，泰和区各幼儿园建立融入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内容，教师代表向全体幼儿普及地震、火灾等常见灾害的基本知识和避险要领，带领幼儿诵读安全口诀，引领幼儿牢固树立防灾减灾从我做起的安全理念。为扩大宣传教育覆盖宣传单，孩子们礼貌递上宣传资料，并用简单话语讲解避险小常识。过往群众纷纷点赞，本次活动真正达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此次系列活动有效提升了全区市幼的近视记报告据，全省关工委系统巡演锦州站第二场在辽宁石化技术学院滨海校区接续举行。市关工委、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学院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市政教师代表及师生代表共同观看演出，辽宁中深受触动，纷纷表示将以英雄为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勤学苦练、岗位建功的实际行动，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演出结束后，与会领导向辽宁中医药大学主创及全体演职人员表示精神传承弘扬注入了强大精神动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
3: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诗，讲述着醉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

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

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

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也泛滴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下天路，时而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致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第一。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掌柜，小王，海进来。
1: 哎，欢迎吃一顿喝一顿的，就天南海北吧。再碰面，这不定是猴年马月了。小王买卖，谢谢您，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
0: 像您说的话，说的太好了。那搁哪？
2: 啥事都得我操心，
0: 叫你们掌柜的过来跟他说话。
3: 这娘们长得不错。
0: 我瞎吗？
3: 是不是

0: 不好意思的，本店不收这个。这个寿吧，就这些东西先压你这儿，改日结账，行不行？一句话的事儿。
1: 不行。
0: 哎，这顿酒菜我请了。
1: 大哥，他说他请，我聋吗？滚一边去。
0: 你为啥请我们吃饭？你们
1: 身上不是没带钱吗？
0: 哪来吃饭都说没带钱，你就都请了呗。
1: 你们跟他们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可怜
0: 我们。
1: 你误解我了。
0: 你少废话。脑袋别腰上，挂腚上，还是夹裤裆里，是我们自个儿愿意的。

0: 谁也管不着，再敢多说一句，让你听个响。
1: 谁呀、啊？
2: 是我。
1: 家里人。
0: 家务事都压你这儿，保管好了，三天之后拿钱来取。敢走漏半点风声，后果你自个儿琢磨。
3: 行，在哪儿呢？
4: 这是要走啊？
1: 啊，他们还有事，得急着走。
4: 匆匆忙忙的，那下回来再多坐会儿吧。
1: 嗯。
0: 会包饺子吗？
1: 你请我干啥去？
4: 我去给你倒杯开水。
1: 不用，不喝。
4: 那我把暖壶填满。
1: 暖壶里还有呢。
5: 回屋了，哎。

0: 你们要是忘了他们呢？这都第五天了。老东西，之后猛逃。
1: 哟，陈长官，三爷，您这干啥呢？
2: 哎，出来透口气儿。
3: 是得透口气儿，要不给憋闷死了。
1: 嗯，我进去了。
0: 哎。
2: 给他们摆上，也算是提前吧。
4: 二位爷，二位爷，二位爷，行不行？好好生口饭吃呗。啊！
2: 没毛病。
5: 我看这报上写的，你们不都被小鬼子给抓住了吗？
6: 是，就剩我和马旅长了。
2: 马旅长，
6: 就上回你见的那个，我是他的卫兵。就这么多了，跟你说好了吧，把我那些个家伙事儿还给我，咱们就两清了。
2: 算了吧，这钱呀、我就不要了啊。
6: 马旅长最烦这一套了，惹急眼了，将来让你拼命想你知道吗？

0: 这东西咋就弄丢了呢？大哥，您会不会记错了？
1: 你这才几天，能记错吗？再说那么金贵的东西，我做梦都惦记着呢。
0: 这事儿我快闹出去了，
1: 冷哥吧，先关着门呢。
0: 大哥，您再好好想想，这几天都谁进过酒窖？
1: 天天进的酒啊，
0: 啊，嗯，
1: 我雷子、亮子、半拉子都进去过，古三妹也进去过。
0: 他进去干什么呀？
1: 这忙活，能擦擦抹抹的。
0: 那这几个人都有谁知道咱有这东西呢？
1: 我就跟你说过，
0: 这一锤子砸死了。那东西肯定是我偷的呗。
1: 我看也是你。
0: 大哥，老话怎么说来着？饭吃的越多越好，事儿做的越少越好。他一定就是累的。
1: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丢东西，这日子还能过呀？
0: 嗯，以前也不是没有啊。
1: 嗯，
0: 帽子、鞋、枕头，不都到过人手里吗？说不定哪天他就把那东西给您送回来。
1: 这是要命的东西，
0: 要命您能咋地？
2: 冻死我了！哎，爹，您里面请。
0: 知道吧？
2: 是。
0: 上酒。
1: 对。医生。
3: 啊，有张医生呢。
1: 你这天天洗多少？你给洗干净了，哪有了？这两天大连街风大，出来进去小心点，别受了风寒。
3: 呀，还会惦记人了？
1: 都是酒馆的人，能不惦记吗？
3: 前头半句不用说，说了也是废话。
1: 别以为自己身子骨硬了，啊，手疾眼快，颇时抗折腾，稍不留神啊，小风就给你吹上了。小病还好，你要是中了大病，再连着命，就麻烦了。
3: 中了病也是我自个儿的事，不用你管。
1: 这话说的，都中了病了，那我这酒馆谁干活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得听话。
3: 您来我屋来了。
4: 小郑，
3: 您给我来吧，您来了就知道了。快，
1: 又出啥乱了吗？
3: 您把眼睛闭上。爹，您赶紧把眼睛闭上。我不叫，不许睁开啊！
1: 看你，看你的，我这还有事儿。
3: 不许睁啊！
1: 嗯。
3: 睁眼。
1: 玉哥。给爹买的什么药啊？
4: 药水啊？
3: 不是买的，是我做的。
1: 你会做棉袄啊？
3: 小棉袄还能不会做棉袄了？嗯，你试试，试一试看看。
1: 你是跟谁学的？
3: 跟我娘学的。我娘不在了，然后我就给您做。您瞧瞧您这棉袄，都旧成啥样了，还穿呢？最好换件新的。
1: 嗯，新的。
3: 合不合适？
1: 嗯，正正合合。嗯，好啊。
3: 这哪正好啊？

0: 小了。
1: 嗯，
0: 那你穿上给我改改。
1: 对，我改什么改呀、啊？
0: 你小了咋穿啊？
1: 紧了，显得瘦了。这才叫小棉袄呢。

0: 我还是没找到，要不你再等等。
1: 坐不住了，
2: 王玉啊，你今儿咋亲自来了？
1: 人都死绝了，我不来谁来呀？你那卫兵死了，小鬼子眼贼手黑，一个不留啊！
2: 我那些东西到底在哪呢？真找不着了，我不骗你。那东西可邪性，使唤好了噼里啪啦跟过年放炮似的热闹着呢，使唤不好闷雷卡壳子，招来勾魂鬼还要命。
3: 那东西啊，瞅着都吓人，
1: 我真不敢用。
3: 那你拿出来吧，
2: 我说啥你才信呢？
1: 真找不着了，
3: 在屋呢。
1: 有客啊，怎么敲门呢？
3: 用的是金，我寻思着是不是跑你这屋来了。嗯，那你们唠。
1: 这娘们儿还真是越开越有门啊。
3: 你看你啊，说啥呢？这也我看不出来，这眼睛盯着你呢。
1: 你让你说呢，我这后脖子冒冷风啊！哎，掌柜的，
3: 嗯，
1: 你这地方有内鬼啊？
2: 不能吧，他们要那东西没啥用，
1: 不会使的没用，会使的才有用。
2: 说的是，掌柜的，我是啥来路你可都清楚，把我卖了你可啥都有了，这发财的机会摆在眼前，你可就不动心思啊？
1: 谁说我没动心思呀？睡觉的地儿都给你收拾好了，饺子包了几箩筐，就等着你来呢。
3: 就留在我这儿吧，啊，哪儿也别去了。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1: 是我这条命交给你了。这好汉妻还真是有。

0: 爷这辈子到哪儿都知道要杆顶着天，到你这儿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1: 我跟你说，这儿住的呀都是天南海北的客，你睡这儿不显眼。另外啊，没事的时候下去帮我干点活，这样别人就更说不出闲话来了。
0: 哎，你这不等于白使唤一伙计吗？
1: 脚都供得上，这怎么叫白使唤？
0: 住了先等吧。
1: 新棉花新絮的啊，一床褥子，一床被子，看多厚实，
0: 够意思。
1: 今天晚上还是饺子？
0: 饺子，
1: 四盒。
0: 哎，我能好让你做呗？两盒吧，半盒就成。
1: 你住在我这儿，别的不好说。饺子我供得上啊，只要你想吃我就供得上，一天三顿，一顿四盘，管你够。
0: 早上就算了，小米粥就咸菜，顺点
1: 走。王队长，歇着。

0: 小哥。
1: 哎，
0: 小哥。
2: 谁呀、
0: 啊？我。
2: 小哥，老马跟人打起来了。
0: 各位兄弟，等我陈怀海个面子行不？咱们有事下来说，好吧？啊，你就先插下来，我陈怀海顶着，行不行？
3: 陈掌柜都说这话了，大家想什么呢？下去吧，鹏哥。

0: 老马，你咋还不下来啊？
1: 主将正在压轴呢。急啥？
2: 你看看，他嘴还硬，我就都听了。

0: 你这是为了啥呀？这是啊，
1: 陈掌柜，他这个人不讲究，他一个人占三个人的铺位，还说伸胳膊伸惯了，把我们好顿挤也就算了，半夜他还打呼了咬牙，而且他还放屁，俺都忍了。更重要的是，他还管了嘴，半夜挤到俺这边来了，这能忍吗？这事儿，
2: 我从小就光顺顺，不光顺顺的啊。
1: 那你要干啥？老子愿意挤，咋了？你看看陈掌柜，他这汗水硬不硬？啊，硬不硬？
3: 不怕你笑话，我梦见我媳妇儿了。

0: 肉蛋的饺子，四点小菜，有酒。我媳妇死了个透亮，挽着发髻，擦着腮红。他跟我说：“说死鬼，你抱抱我呀，我想你了。”那么一抱，我抱着那人了，喊一嘴巴，
1: 你媳妇现在在哪儿啊？
0: 在家了呗。
1: 你咋不回去看看去？
0: 回去也看不着了。
1: 咋看不着啊？

0: 住在这儿，回去睡觉。
1: 你就睡我这儿吧。
0: 我睡你这儿，让人看见，我还怎么藏得住啊？我还是躲人堆里踏实。
1: 那我送你。
0: 我不着。这件事怪我，我这当官的养了一身臭毛病，带到你这儿来了，得改。我这针都打没了，就剩老哥一个了。我也不是什么旅长了，也没人看我脸色了。这就叫虎落平阳被犬欺。你放心，我尿圈回去，保证比上班还乖着。

0: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那个人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批军火。为了防止这个人得手，我要想办法尽快查出这批军火的下落。
1: 只有他知道这批军火的下落吗？
0: 他的人都被打死了，当初是你选择在老酒馆里面潜伏，眼下我们已经把老酒馆变成了我们的情报站，各路人马对这条线路已经非常的熟悉，哪儿能说变就变？
1: 我就是问问。
0: 小心点，不会出事的。
2: 王哥，出去了，没出去了。每天，天天撑的这个肚子都圆，就这么吃的。咱这可不是养猪的，
3: 不许胡说。
2: 这什么打算啊？没跟您说。
3: 你说。
2: 那咱就这么供着。
3: 这样的也行。等养猪的结完头啊，想留你都留不住的。
2: 嗯。我就怕他到时候他爬不起来了。
3: 怎么讲？
2: 飞的呗。
4: 干嘛？上哪儿了？出去溜达溜达。

0: 我都穿成这样了，就是我的兵他都认不出我来。
1: 那也得注意点。
0: 你放心，就算把我逮着，我也绝不提你半句。
1: 哎，我

0: 昨晚没睡好。
1: 哎，对了，哎，这顿顿猪肉大葱、猪肉白菜馅饺子，还有点吃不动。
2: 要不，咱换牛肉萝卜的吧？你听见没啊？
0: 哎，牛肉萝卜。
1: 听见了得回答，说是。
0: 你是。

0: 老婆，不舒坦了？
1: 没不舒坦，你别管了。
0: 是不是冻着了？
1: 没冻着。
0: 我找大夫给你看看。
2: 冻的，你再动我抱你。
0: 怎么你？

0: 每天拖着命出去，就为了抽这个。
1: 我外边有个兄弟，没有的，我弄不到货的。你帮我弄点呗。
2: 你我得赶着，快点！就你这倒霉样啊！
3: 跟你打过小鬼子吗？
2: 我算明白了，
1: 你今天活着，明天说不定就死了。命都保不住，我叫舒坦，舒坦就不错了吗？你张医生这
2: 说话，给你脸了我！
3: 你给我脸了？我还看错人了呢！我这顶着命好吃好喝的供着呢，妈是个废人！
1: 你他娘敢骂老子是废人！崩了你们！
3: 什么你？我这不养废人，我这不养死人。

0: 们都死定，剩下他我不去。好啊，
1: 老马，吃饭了啊。老马。

0: 是伙计少爷，准没把住门，上次给信了，
1: 不能全怪你，谁看他那样谁不生气啊？好好一人，染上那东西，他就人就废了。
0: 我得去找他去。
1: 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0: 客栈他是不敢去，朋友家要是有地儿，他也不会来咱这儿。大街上隐藏，要是换了我，应该是到荒郊野外猫着去。
1: 荒郊野外地儿大了，你上哪儿找去？
0: 碰碰运气吧。
1: 天都黑了，咱明天天亮了行吗？
0: 这大冷天的，再给他冻出个好歹。
1: 舒服，比那土地庙强多了。

0: 好吗？
1: 还不行。
0: 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0: 没说性子，
2: 我就这脾气。
0: 牛肉萝卜馅的大饺子刚出锅了，你要一。

0: 有你。
1: 程序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和，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之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
0: 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浪走前，
2: 方正棋盘守规矩。
4: 十，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株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
5: 传下去，中国万
4: 民
5: 福，也享得。
4: 聚焦民生，热切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突发的、新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0: 哎呀，怎么算？
1: 我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
0: 滚回去！
2: 你不回去，
0: 没高兴了，
2: 就这脾气。
0: 吃饱了，啥都好说。
1: 哎，我答应你。

0: 吃吧。
1: 趁热吃啊。把饺子也吃够了。不能挂好了。关键是了。
2: 老陈。
1: 嗯。
2: 你这酒馆里有鬼啊。
1: 你这话啥意思呀、啊、
2: 你啥也别说了。你让我待不住了。
1: 你都把我弄糊涂了。
2: 我也糊涂了。我今天晚上就走。
1: 我刚听客们说了，说咱的兵被打散了，一些逃到了大连，日本人正抓紧追捕呢。你这时候出去，那不是往网里钻吗？
2: 外头可怕，你这酒馆里更可怕。
1: 那到底咋回事？我你都信不过啊。行了，没事。
3: 爸爸。满身力气闲着干啥？过来吃钱吧。
0: 哦，你给我
3: 能行啊？
0: 特是你不行。
3: 哎，
4: 你再劈了手来。
0: 我也想打鬼子去。
3: 你劈个柴火都劈不明白，费手费脚的还打鬼子呢？鬼子打你差不多。
0: 打鬼子用会劈柴吗？打鬼子会开枪就行了。
4: 光会开枪哪成啊？你先学会，别让枪打着。
3: 你这话说的有点道理。
5: 他跑了，
4: 一定是被你们盯着了。
5: 你怎么没盯住他呢？
4: 我还能整宿看着他吗？我就说你不能去找他，那人不是个软柿子。
5: 可是你在他藏身的土地庙里没发现那批军火，我们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4: 他要是想把那批军火交给日本人，早就交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所以我觉着咱们没必要逼着他交出那批军火。
5: 就怕日本人抓住他，撬开他的资源。上去。
4: 掌柜的，回屋吃啊。
1: 把这热炕头吃暖和。
4: 我帮你端吧。
1: 对，我来我来。
4: 哎呀，有伙计在，满意了老掌柜的动手。
1: 还是替我吧，
4: 我给你端屋去。
1: 哎

0: 谢谢啊。
1: 谢谢呀。嗯，
0: 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1: 啊，
2: 让我也不吭声。
1: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0: 谁说我没遇着的呀？你找不到。哼、嗯。
1: 那，指不定哪天他又回来了，要不回头我再包点。

0: 打出来了？
1: 别出来呀、啊，灯还亮着呢，把门看见。
0: 你把灯还挂上吗？
1: 挂上也不行，有缝。
0: 那把灯熄了呀、
1: 啊？我这刚进屋就熄灯啊，那不引起怀疑了？等会我把灯熄了，你就能出来了。
0: 那还等到啥时候啊？你给我饺子吃。
1: 今天是炒菜。
0: 你咋不吃饺子了？
1: 你都走了，我还能总吃饺子吗？
0: 这事闹了，你说，这饺子吃不上，还得
1: 怎么弄上呢？

0: 说过了，你在我这真的
1: 不是。
0: 嗯，
1: 往后你白天出门，把你这木门锁上得了。
0: 我这屋从来没锁过，你突然间上了锁，不对劲儿。
1: 那可咋整啊？我一听见动静，
0: 给你把门，陪你唠嗑。
1: 这还差不多。
0: 嗯，
1: 你跟那娘们咋回事？
0: 骨子没了。
1: 废话，这院里除了你闺女，不就那娘们了吗？
0: 她是我这帮工的，
1: 本地人啊，
0: 老邻居了。
1: 哎，那娘们是真不错，人家对你也有心思，你咋就能坐得住呢？
0: 我说我，你这吃你的得了啊。
1: 觉不觉着他刚才打听我打听的庙啊，

0: 掌柜的，饺子还够吗？要不要再包点？
1: 不包了。
0: 老马不吃了？
1: 老马走了。
0: 不回来了？
1: 谁知道啊。
0: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0: 尿了一半，让我吓唬你一半去。这下好了，彻底尿不出来了。
1: 这你不能急啊，一会儿啊你就慢慢的啊，缓着劲儿，它就出来了。
0: 这倒霉了。哎，老陈，你说他刚才本来要走，完了我听见他晃了晃这尿壶就不走了，你说他是不是察觉到啥了？
1: 又分不出你我来吧？
0: 这倒尿他少了点啊。哎，咱这么说吧啊，他要是今天的那肯定不对呀、啊，您不能大白天在屋里尿吧？那这要是昨天夜里的，咱先不说你今儿早上为啥不到，那咱半夜肯定是憋急了才尿，他总不能那么点吧？
2: 有道理。
0: 老陈，我在你这儿躲不住了，我得走。
1: 要我说啊，我三面百分人，这个我敢给你打保票。
0: 哎呀，不行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作为上策呀。
3: 当真要走啊？
0: 夜长梦多，王总为妙。
1: 他要去哪儿？
0: 这些日子我也琢磨了，先把旧部召集起来吧。
3: 能召集多少人？
0: 一百人差不多啊。
3: 哼，那么多人呢，能干大事了。
0: 啥大事？回老本行。

0: 动我，这事等于干啥？眼下这形势，小鬼子也打不过，那想活着输的不得去抢吗？
1: 抢谁呀？抢中国人？抢自己人啊？
0: 说那么清楚干啥？
1: 说清楚了心虚是吧？我真高看了你了。
0: 那我抢日本人也行，就是风险大点。
1: 抢日本老百姓干嘛呀？有本事打小鬼子去。
0: 老陈，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1: 嗯，
0: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打小鬼子，你打过小鬼子吗？你上过战场吧？你知道小鬼子多难打吗？两边这一碰就打鬼子，我怎么打？鬼子打我还差不多。你是我恩人，我不跟你办件事。
1: 真他妈后悔，你住在我这儿，后悔给你摸脚的吃。确实是个酒囊饭袋。我脑子我那酒不是给窝囊废喝的。
0: 你不窝囊，你不废话，我们在前方等着子弹，拼死拼活流血卖命，你在后方大把大把的挣着银子，我们断胳膊断腿死了都没人埋，你在这前边后院伙计照顾着，娘们伺候着，轻快着舒坦着啊，到了还骂上我了，你哪来的底气啊？你哪来的脸呢？咱一句话，你敢不敢把你这半管家财撂在这儿跟我走一趟？咱大鬼子去，敢去是爷们，不敢去你就给我滚一边去。谁没张嘴啊？想听好听的找八哥去，说的比你还好听呢。

0: 你应聘地儿哪去了？
1: 你他妈以为我不敢去是吧？我告诉你，你只要敢去，我就敢去。我要不敢跟你走，我是孙子，我在好汉街爬着走。
0: 你喝多了呗，你醉话不算数啊。
1: 来了这么多年酒馆，从来不说醉话。一句话，有你敢去，我就敢去。
0: 你可想清楚了，去了可不一定能回来。
1: 我这把老骨头扔给小鬼子了，不埋怨。
0: 好，我没看错你，咱要走也不能今天就走，我还有些事要办。你这酒馆也得安顿安顿。这样，明天中午你等着，我来接你。
2: 进来吧。有事？
3: 要出远门？
2: 出去办点事。
3: 啥时候回啊？
2: 顺利的话，调定的功夫就回来了。

0: 别提了，啊，胡乱的干就行。
1: 大爷跟我都说了。
0: 我走以后啊，多长点精神头。
1: 长相头干啥？
0: 爱干啥干啥。
1: 说走就走了。
0: 男人说话得算数，要不枉为爷们儿。
1: 路上千万得小心。
0: 大哥，进来吧。

陈掌柜，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昨天和你开了个玩笑，打仗是军人的事，要不然要我们军人干什么？你得看你平安发财，养你的小子，等我打完小鬼子，

0: 哎，你拿好。猪头肉。
1: 老爷子，这是我用48味料出了足。

0: 天一宿啊。
1: 是
0: 啊，
1: 都哪四十八位了？那不能说，
2: 我也就随便问
0: 啊。
1: 来，给我来二斤猪头肉。
0: 好嘞，您来，
1: 都瘦了呢。
0: 好嘞，这会儿多瘦啊？
1: 哎，好，这行。
0: 二斤高高的啊。
2: 您说您这猪头肉是秘方焖制？
0: 是啊，
1: 真的假的呀？
0: 您看看，这还有假？就我这猪头肉，在这片街上名声在外，那可是一绝呀！
2: 那我跟您说，
0: 您说
2: 我这嘴呀、啊，也是一绝，好吃不好吃的，我一尝就知道。
0: 您说这话是啥意思啊？
2: 我告诉你，这条街上。所有好吃的东西我都吃。
0: 哦，
2: 这条街上没有的东西我也吃。
0: 这条街上没有的啥东西啊？
2: 宫里的，皇上老佛爷的好吃的，知道吗？
0: 哟，你是宫里出来的？
2: 哎，
0: 太监。
2: 哎，怎么说话呢？您这是太监说话有我这嗓子吗？
0: 那你是官了？
2: 那不敢当，我是教小王爷们管教的师傅。您客气，我这嘴是一绝呀，好吃不好吃，我一尝就知道了。您敢让我尝尝吗？
0: 哎，您还不信？尝尝就尝尝。
1: 这公嘴好。
0: 嗨，谁都知道公嘴好。说，真是练家的。手够快的，好吃吗？
2: 跟您说呀，这块忒小了，一进嘴我还没来得及品呢，顺着嗓子眼它出就下去了。
1: 您再给我来一点，就一下。
0: 拿呀。
1: 都给我呀、
0: 啊！都给你了。
1: 那多不好意思。
0: 拿走吧。
1: 那就却之不恭了。
0: 赶紧趁热吃吧，老爷子。
1: 我呢，叫那正红。
0: 哦。
1: 认识我的人都管我叫那爷。
0: 那也，
2: 您发财，
0: 后会有期，
2: 明儿还来。
3: 有肉，有肉吃，
4: 哪儿肉吃？
5: 爷有七仙桃。
3: 嗯，
5: 爷爷能活到一百岁。
3: 能活一百岁，是谁说？
5: 爷爷老师，爷爷老师。

像你这样的辣椒油，只要你好这口，那就我因为我一句话你就

有你。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东野前址旧址举办旧址围桥更续传承主题活动，守护红色遗址传承英雄精神主题实现活动在沛水池战斗遗址启幕，直通高考特别节目，锦州市铁路高中语文教师庄善飞分享高考语文复习技巧与应试指南。
0: 近日，东野前址旧址举办旧址围桥更续传承主题活动，邀请文博工作者、博物馆之友齐聚现场，通过实地讲解、情景演绎、座谈研讨，层层递进，让红色历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1: 活动现场，讲解员带着大家逐一参观遗址点位，细致讲解战斗历史和背后的革命故事，带领参与者近距离感受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大家在实地行走中读懂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为了让历史更鲜活，现场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红色历史的理解与记忆。
2: 东野旧址不仅是承载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桥梁。我相信通过此次学习，我们可以在未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贡献出自己
1: 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结合红色遗址保护、文化传承、青年使命的内容交流心得，大家畅所欲言，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活化革命旧址资源，传承红色文脉。
0: 此次活动呢，是我们东野前址旧址保护中心

0: 会大众青年群体的沟通的桥梁。未来我们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将持续依托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博物馆之友交流、红色研学、科学普及等特色活动，并将发挥革命旧址的红色岁月，用鲜活艺术形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1: 活动现场气氛肃穆而热烈，场上春秋运党恩、传承与担当、现代花木兰传奇等红色情景剧轮番上演，参演青年演员真情投入演绎，动人场景重现了峥嵘岁月里的奋斗图景，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悟辽沈战役精神的深刻内涵。
0: 辽宁工业大学呢，是一所建立在辽沈战役沉水池战斗遗址上的大学，红色基因早已在辽宁工业大学的每一个学子当中流淌。金祥豪，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故事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1: 此次依托沛水池战斗遗址开展的主题活动，立足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紧扣国际博物馆日传播主旨，以文艺赋能红色文化传承，通过创新表达方式，遗址的守护者、红色精神的传承者，让不朽的英雄血脉在古城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语文作为高考首门必考科目，既是得分基础，更是拉开差距的关键。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我们将聚焦高考语文重难点，帮助考生夯实文学素养，掌握答题范式，稳步提升语文成绩，从容迎战高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教育频道的主持人高月，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特别节目直通高考。那今年高考的这个号角啊已经是吹响了，广大的考生都和高度的好评，大家的热情反馈让我们是备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今年继续为考生们提供高质量备考服务的决心。那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将为广大的这个考生啊以及家长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语文教师庄善碑庄老师，那欢迎庄老师的到来。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庄老师呢是我们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语文教师，高三语文员，锦州市先进工作者等等荣誉称号，那多年来可以说是深耕教学一线了，也是积累了丰富的这个教育教学经验啊。今天啊他是以高三班主任的身份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离考生群体最近的人，今年他将会和考生们共同的奋斗。
1: 时间不长，但是对高三的学生来说却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咱们在百米冲刺的时候，所有的运动员都是过线之后才开始减速的，所以最后这20天考生也应该保持一个高速前进的状态。确实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还是以备考和奋斗为主。那么如果说孩子要想提升成绩，我想应该在三个方面去入手。第一个方面呢，应该是保持良好的心态。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考虑结果，不要考虑时间还剩多少，只要保持沉下心来，动起笔来把心收住，不要考虑最终结果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而重要想的是我

0: 时此刻，我把时间利用得非常充分，我在做我的题，我在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的来，这样剩下的交给时间。而第二个事儿就是要考虑学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做好复盘。其实最后这一段时间里，你多做一套模拟题，少做一套，对于结果的影响呢，已经不是很大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把从前会的东西，从前学过的知识点，再汇总一下知识体系，育成自己实实在在的考试能用到的这种技能，这样在考试的时候呢，他会更加得心应手。
1: 这是第二点。
2: 第二点
1: 啊，您建议的第三点是什么呢？
0: 我建议的第三点就是要保持好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切的状态，尤其是安全，包括自己的这个作息的考场之前，发生一些干扰自己考试的这样的意外的情况，所以这也是其实给家长，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家长要做好全方位的后勤保障，要给学生一个非常平稳的家庭环境，乃至于出行的这个环境，包括像刚才说的健康营养等等各方面。
1: 就是您在这个考试之前20多天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些建议，还有哪些需要这个给大家补充的？比如说语文的一些考题是哪些是关键点基础的部分应该哪些地方必须应该得分不能丢分的，能不能给我们也简单
0: 要准备的？我觉得是一种思维，因为现在的高考它是一个立德树人，选拔优秀的具有创新性人才的这样的一种考试，所以说要把自己的思维训练到位。有的同学可能会在作文上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人物素材，但我认为他更应该准备的是几种对人生的思考这样的一些素材，比方说对人生的思考，对科技与人文之间关系的一些理解，对咱们国家新时代新时期我们的建设任务，我们青少年的任务等等，这样一些深度的思考思维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远大于具体的一些知识了。
1: 那有一些孩子每天都在学习嘛，因为咱确实知道都孩子们都非常的卷，而且非常的累，对，那他没有时间去额外的去了解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比如科技方面啊，或者是课本之外的一些常识知识很可
0: 语文更是这个人，语文就是你这个人，所以语文的学习它不应该局限在书本上，像您刚才所说的书本上所给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它应该把语文渗透到生活中。比方说我看到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然后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只把它当成一片叶子，那你是不会学语文的。我把它当成一种生命的消逝，我把它当成一种物候的变化我把它当成一种不可以主宰，叶就像一个不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一样，我这样去思考，那么所有的素材其实都在生活当中一点点就积累到了，所以缺少的就是咱们很多同学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其他的题型我们散不开来，一以贯之都是这个道理。
1: 在前边的时候您说了孩子的心态是非常主要的嘛，那有很多孩子我发现在高三的时候马上临考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老师我想请假老师我今天我那个不能来了他可能是需要这种氛围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您说的太准了现在就是每当高三后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同学想要请假，想要离开校园，想要独自学习，想要自己创设一个更加安静的适合自己的环境的这样的现象。但是我想家天上面的倒计时牌一直在一天一天的在减少同学之间讨论交流的都是学习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讲题老师每天说的都是与学习相关的这些事儿，他可能感到压力大。另一方面呢，孩子学了这么久，从议论复习开始，其实就像您说的是很卷很累。

0: 那这么长期的奋战，孩子体力、心力都已经到了一个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其实也要做一个分辨。如果这个孩子他确实特别特别的紧张，心里已经出现了类似于焦虑或者说失眠，或者出现了一些事儿，都给他加油，把他鼓励到学校来。因为在学校里呢，其实在集体当中，这个压力是会被消解的。然后集体同学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话题，他们也不全都局限在学习上，人多了，大家聊一聊，可能会更放松。所以说，从整，但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定要摸清楚自己孩子想要请假的这个原因，然后量体裁衣，因人而定。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庄老师的到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么多。作为高三的班主任啊，庄老师的经验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呢是非常有参考价值了哈。那相信一定能够帮助到同学们在考场上胸有成竹。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还将会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带来学科冲刺秘籍、考前心理调试、营养饮食指导等等等等全方位的这个高考干货。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锦州教育频道。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2: 近日，泰和区各幼儿园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内容。教师代表向全体幼儿普及地震、火灾等常见灾害的基本知识和避险要领，带领幼儿诵读安全口诀，引领幼儿牢固树立防灾减灾从我做起的安全理念。为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泰和区幼儿园组织大班幼儿宣传资料，并用简单话语讲解避险小常识，过往群众纷纷点赞。本次活动真正达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此次系列活动有效提升了全区师幼的应急自救能力，检验了幼儿园应急守护幼儿健康成长。近日，《生命的回响》金成龙同志新晋世纪报告剧全省关工委系统巡演锦州站第二场在辽宁石化技术学院滨海校区接续举行。市关工委、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协议，让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英雄力量，传承榜样精神。现场师生深受触动，纷纷表示将以英雄为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勤学苦练、岗位建功的实际行动，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传递榜样力量，弘扬时代新风，为全市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和雷锋精神传承弘扬注入了强大精神动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您。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

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

次出发，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2: 技术水平已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3: 那围绕产业升级，我们现在重点的技改或者是研发的方向是什么呢？
4: 针对辽宁省质改速转的要求，我们截头铁路重点的抓了两大块内容。第一，在产品和技术上主攻国产化替代，已经实现了复兴号高速自动盘、自动采集、车间无纸化办公。ERP 系统解决了企业信息不通、成本偏高等运营问题，三者互联互通，预计可缩短加工周期20%，减少战制品30%。
2: 为做好国产化零部件替代进口配件，企业专注于研发球墨铸铁冲击检测，质量稳定。
3: 我们以全生产过程管控加自主创新为核心，但球墨铸铁技术是关键技术支撑。通过优化熔炼工艺、精准控温并提升铁水纯净度，创新熊化工艺，改善胶包方法，同时新上核心背丸 3D 打印生产线，优化热处理工艺，确保产品性能稳定，助力国产化超越。
2: 从一项低温材料突破，到一座互联互通的智能工厂，再到一条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捷通铁路为我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提供了生动样本。
0: 来到大豆科研试验田直接春播作业线。

0: 究室长期承担国家省级大豆区域试验任务，专业开展新品系丰产性、稳产性、抗逆性与适应性鉴定评价，为大豆新品种审定提供权威科学依据。近年来，省农科院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深化科研合作，推进种质资源鉴定、种植技术优化等重点试验，累计完成2000余份大豆资源鉴定，筛选出100余份优质种质资源，成功选育高油大豆锦玉豆40、高产大豆锦玉豆41等优良新品种，为地方大豆产业提质、农户增收提供坚实科技支撑。日前，民进锦州泰和基层委员会组织医务工作者及志愿者走进泰和区女儿河街道小马场村，开展民进担当建初心、送医下乡护安康公益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守护基层群众幸福生活。活动现场人气十足，不少村民提前来到现场等候咨询问诊，医生们细致询问村民身体状况，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日常保健用药规范等问题，逐一给出专业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方案。
1: 看眼睛、量血压，还有把脉，所以对于这些话呢，对于我们都挺关心，我们心里都挺高兴。不出家门，我们就看病了。
2: 很多老年的人呢，他还不愿意走出去。然后他也就是讳疾忌医，他就是他有毛病，他不愿意上医院去看。所以说我们呢，通过他现在目前这些病情，然后我们初步的给他一个诊断，然后呢指导他们一些呢，就是到哪儿去就诊，然后呢如何去用一些保健方法，然后呢保护一下目前这些身体状态，然后也希望老年人呢身体健康。
0: 义诊服务结束后，民进志愿者们还带着慰问品走访慰问了村内的孤寡老人，大家与老人亲切唠家常，详细询问老人身体近况、生活起居和实际困难，细心叮嘱老人注意日常保暖、合理饮食、按时用药，用亲切的话语和暖心的陪伴为老人送去关怀与温暖，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关爱。
3: 5月24号，临河区2026年春季业余围棋段级擂赛在茂业天地盛文剧场对已开赛。凭借一年春秋双赛，该赛事已为我市培养出5000余名围棋种苗，成为辽宁省围棋界颇具影响力的赛事。开幕式上，参赛选手手持国旗，高唱国歌，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主持人介绍了赛程、赛制及比赛规则。
4: 围棋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4000余年的传统文化的，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载体，并且呢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且它有着极为深刻的哲学思想，对孩子的成长、孩子的思维能力的提高、逻辑的形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一个作用，并且呢围棋呢还是提高孩子的素质教育、健康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3: 围棋起源于中国，古称弈，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临河区围棋文化底蕴深厚，区围棋协会深耕围棋教学、赛事举办与人才培养，先后举办了12届业余围棋段棋赛，5000余名小棋手在赛事中历练成长。据了解，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各县市区518名少儿棋手同台竞技，比赛成绩优异的棋手将继续挑战省级、国家级赛事。
0: 在滨海新区天桥街道富海社区，有这样一支老年太极队，他们凑在一起打太极练身心，既锻炼了身体，又热闹了邻里生活，还凭着这份健康向上的精气神，为锦城添了一抹暖心的银发风采。上午，记者走进滨海区海丰公园，远远就听见舒缓悠扬的太极乐曲，一幅温馨的画面映入眼帘，数十位身着整齐、身姿挺拔的队员正跟着音乐缓缓舒展身姿，抬手、推掌、转身，一招一式沉稳舒缓，刚柔并济，尽显太极的韵味。
5: 我通过打的太极吧，我受益匪浅。2013年那样身体不太好，2015年我接触了太极，接触太极之后，我到现在站好了10年，在这10年当中，我身体 非常的好，我真是说啊，通过每次检查结果都特别好，而且

0: 身心上也得到了愉悦，家里人也非常支持我。
1: 记者在现场留意到，这支队伍的训练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各类器具更是演绎的有声有色。每当太极队集体活动时，社区广场上总会围满驻足观看的居民。
0: 太极健身活动为我们广大的居民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幸福，我们一定会继续坚持下去，吸引广大的居民积极加入到健身行列中来，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我们的引发力量。
1: 日前，黑山县公安局林草局连续集中开展打击非法交易野生鸟类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人员来到黑山县城区内花鸟市场、宠物店等处，查看流动商贩，全面清查是否存在饲养野生鸟类、非法售卖野生鸟类以及粘网、弹弓、诱捕器等猎捕工具的行为，严格核查经营商户资质与鸟类来源，严查是否从事利用网络、快递、非法交易、运输野生鸟类等违法活动。在持续两天的行动中，黑山县公安局林草局累计依法查处涉嫌出售、收购野生鸟类违法行为人21名，依法查扣野生鸟类活体139只，禁捕工具20余套。整治行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对查扣的野生鸟类进行清点，对符合条件的鸟类进行集中放飞，让其回归自然。黑山县公安局、林草局等多部门将加大常态化巡查与突击检查力度，强化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形成部门联动、社会共治的长效监管格局，守护县域野生动物资源安全。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2件、临海市2件、市直部门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5月2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0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6批。2026年5月1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7批。2026年5月1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件，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一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舒展千

烟火消失的云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点，文化瑰宝的记忆点，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真品。

寒月，多彩繁星，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血

瞬间清晰，真真切切清晰。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水不长，心不贪，情有所指。行政机关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1: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1: 我出智商G。
2: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1: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切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突发的、新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杨森是我们村的防火护林员，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大家都很配合我的工作。
1: 按样
2: 牢住防火屏障，
1: 三一牢住防火屏障，守护。
3: 哎妈，大爷，怎么还倒了？
4: 燕儿娘。啊，我在这个猫牛村现在，是不是？啊。大爷，棍儿没拿呀？
3: 你他妈一天想干啥呀？啊，能不能家都不找你？
5: 我家。

0: 走到哪儿你歇到哪儿。我都半年没开张了。
1: 姐，你听我解释这个。
0: 老爷子，听到。
2: 转眼又到了清明节，这天总有人向上山烧纸。
1: 今儿大伙儿必须得上山呗。兜里都没带纸吧？那我就放心。
0: 放心吧，肯定是你工作不能带纸。等我们上山了。
1: 就是嫂子，你那衣服上有虫子呢。
0: 啊，
1: 嗯，要是我俩好哥们儿，我怎么骗你呢？
0: 我不上山，我儿子上山能行吧？妈妈的媳妇
1: 啊！大伙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上坟烧纸、烧香点炮，这些都是禁止的。
0: 不就烧点纸吗？能咋的呀？你就当没看见不行吗？到底为了啥呀？
1: 为了咱村，也为了我爹。
3: 防火护林员的工作呀，不好做。这么多年，我们都是一代一代往下传的，需要靠大家的耐心，还得有责任心。森林防火十不准，第一条，不准带明火进山。
4: 师傅。是不是你儿子杨春吗？
3: 谁让你来的？
0: 我也来当护林员。
3: 今天老子走了，去回家。
0: 你都能当，为什么我不能当？
3: 走，回家。
1: 哎呀，哥，快走了吧。哎呀，这味儿闻的都香了。哎呀，
5: 你干啥你啊？我给你脸了吧？反正不能在森林里放火。
0: 爹，你是不是又不让人烧纸挨揍了？
3: 哼，谁敢揍你爹呀？
0: 太疼了，疼了。
3: 哎，只要咱们村里人呐都平平安安的，疼点算啥？

0: 月，好多烟呀！
1: 二哥，快去喊张叔、李叔，
2: 让他们把命都对好了。

0: 之，有我在，谁也不能上山烧纸。爹，我王叔来看你来了。
1: 杨老爷，实在对不起你了，这些年我从来不来上山烧纸了。
0: 爹，你放心，我一定坚持下去，相信有一天大伙都能理解。你们咋来了呢？
2: 咱们要真想上来啊，你还真拦不住。
3: 你说的对呀，森林防火很重要，我向你保证，我以后一定带头重视。
2: 以后我一定要支持你的工作，你的宣传我可爱听。
3: 反正啊，我拧不过你，以后我敢卖花，大家伙都买花去吧。叔叔，等我长大，我要像你一样当个防火护林员。
0: 爹，我做到了，如今大家真的都很配合我的工作，希望每个人都能记得森林防火。

0: 俩人一人抻一头，我抻。
1: 这女人活你别伸手了。
0: 哎呀，都是家里活啊，不分时啊。来，
1: 你看摊子洗的。

这是这屋里的钥匙，你揣吧。我是怕我哪天了又把这钥匙拉屋里了，藏起来吧。

0: 你屋里这门钥匙也是从里头上锁，你给我钥匙干啥？
1: 你不管咋说，这都是这屋里的钥匙。在你兜里，我放心。
2: 就算好的，没事了。
1: 这是好教的。不，咱不笑了行吗？啊，你把我笑毛了都。
0: 我说老陈，你都多大年岁了，怎么还跟金瓜蛋子似的呀？有啥话就说呗，臊啥呀？
1: 我没臊
0: 啊。那你说话咋前气发飘，后气不足啊？脸都红了。
1: 这胡说是谁？谁脸红了呀？
0: 你不得照镜子去。
1: 这个小庙啊和画子那儿，你放心，他没你。你不愿意啊？
0: 老陈，记得我进了老酒馆，你就没想过问问我身世？
1: 还问啥呀？在你那一哭一笑里都有了。
0: 那该问也得问啊，万一娶个孙二娘，包斩肉包子咋整？
1: 你孙二娘还孙二娘？
0: 这咋说的？
1: 不说了，等哪天高兴再说吧。
0: 合着你今天不高兴啊？
1: 说半天了，你这连钥匙都不接，啊？从哪儿高兴起来？接过这把钥匙，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0: 我尝过家。
1: 应该的。
0: 后来当家的死了。为了不当亡国奴，我当家的走出梨园，上了战场，受伤被俘，三生笑，鬼子把他尸首悬在了城门楼子上。
1: 爷们儿，真爷们儿，每年祭日我七碟八碗一壶酒，祭奠的。
0: 从那以后，我也卸了西装，从北京到了大理。
1: 真是英雄媳妇，顶山一个刀马旦。

0: 如何？
1: 你该干啥干啥，我不。
2: 日本警察来搜查，你拿用烟熏过的衣裳替我们混过关，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
1: 我清楚，但多少能闻出点味来。
2: 你要说起来，
1: 老马的枪跟手铐是你偷走的吗？
2: 那东西味儿大，我怕日本人闻着再盯上你。
1: 我老马要军火的人是你吧？
2: 我们是怕那批军火被日本人夺去。
1: 老马呢叫我捎句话，说哪天啊要是能见着我那要军火的那个人，就说那批军火他没浪费，会全用在日本小鬼子身上。
2: 这话硬气，跟我在一块儿可能会没命的。
1: 我说过我不怕。
2: 可我怕。
1: 胡三妹，你就记着一句话啊，有用得着我的时候你就喊一声，抓紧吧。

0: 把钥匙给我。
1: 先生，给你边请。您进来坐。
2: 欢迎再来。屋里坐会儿，有的是。老酒馆不在，哎，丢。
1: 您吃啥喝啥，您吩咐。
3: 点什么菜了？
1: 再点菜。
2: 有人啊，喝酒懵了。
3: 一句话没说。
1: 应该是个哑巴。
2: 这样的人不容易，多伤了心，多长点眼色，千万别老为。送了两碗生菜。
3: 哎。
4: 哟，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5: 不知道。
4: 这叫鸳鸯碗。我今天让你们开眼，给你们说到传统的山东快书。行不行？
1: 行。
4: 武松来到金江岗，嚯，好大的山林！武松这边留神看，见一块草就大石阵。

0: 陈掌柜，后会有期了。
1: 王先生，你病？
2: 说的不对，您就当我是胡说。
0: 一耳恭听。
2: 王先生，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铁嘴不饶人，可这话有时候不一定非得顶着风说不可，稍微顺点风就能少吃点亏。
0: 说完了。
2: 是神，我这好心好意说一大顿，连句话都没有就走了。
3: 没回是万幸，要是不一会儿保准呛你个好歹的，让他说软话。

0: 太太，在屋呢吗？
1: 三九。
2: 花子哥，今天我是来替我的爸爸和爷爷向你道歉的。
1: 这事儿，那不用。
2: 如果你还在生气的话，你可以打我解气。
1: 打女人算什么爷吗？
2: 可是，你又不打我，又很生气的话，那怎么办呢？
1: 然后我不生气了。
0: 给你买的最爱吃的。哎呀，有人啊！
3: 太太，看你这么眼熟呢。
2: 啊，你好，我是孙田的女儿，我叫小孙。
3: 孙田，
0: 我想起来了，那个打我弟弟的日本人是不是？
2: 啊，是。所以我今天是来给画子哥道歉的。
0: 画子哥，你少跟我们套近乎。
2: 我是真心诚意来道歉的。
0: 闭嘴吧，你看行吗？不行啊。
2: 啊，可以不打脸吗？
0: 可我弟弟被打的是脸。
2: 那你打吧。
0: 这可是你说的。
2: 没错。
1: 你走吧。
2: 可是我还没有得到你们的原谅，我不能走。
0: 你不走，是你家还是我家呀？那你都走，给我滚！你再不走，我可真揍你了啊！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给你写些什么迷糊你不写，这回写不写？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光芒刷刷。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虚寒问暖，常获心，假冒专家做义诊。

0: 想打你，他就是吓唬吓唬你。
1: 就算真的打我，我也心甘情愿。
0: 他真的没想打你。这样吧，我替我姐跟你说声对不起。
1: 你是在跟我道歉吗？
0: 是啊。
1: 那你得先接受我的道歉。
0: 我接受。
1: 你不生气了？
0: 不生气了。你笑啥呀？
1: 我在想，我替我的爸爸和外公向你道歉，你要替你的姐姐向我道歉，真的很好笑。
2: 我要走了，希望我们有机会还能再见面。
0: 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跟爸爸妈妈要离开大连了，往北边走。

能活成全的九尾虫活了过来。从此我就喜欢上了中国白酒，也体会到

0: 知道我为啥来看你吗？
1: 为什么？
0: 我是想看看你那两个呀，是不是又露出来了？
1: 你说什么？
0: 喝多了。
1: 啊？
0: 裤子掉了。临出门还摔了个跟头，起来提起裤子就往外走。
1: 不可能！
0: 满大街的人都追着你看，不信你去问问。
1: 你要干我？
0: 哎呀，喝醉了就乱跑啊！
1: 那警察就饶不了我呀！
0: 那这屋里的人也饶不了你了。
1: 哎。
0: 不管是中国女人还是日本女人，你要让我看，都不喜欢喝醉酒的男人，最看不上。
1: 陈江辉，你不要说了，我都明白了。
0: 你就说啊，酒这东西流传了几千年，自然是有好处和妙处，对吧？那就是祸害。这酒进了嘴里啊，多转几个圈再往下咽。酒风酒韵，酒得酒尽，这多皮一正的酒。
2: 哈子哥，这是我妈妈特意做的寿司，可好吃了，你尝尝。
3: 哦，得站着吃。
4: 真
2: 是
4: 的，老早就听见了。
2: 你好，姐好。
4: 又要叫你爹来了？
2: 我爸爸现在不喝醉了，我妈妈特别开心，所以就特意做了寿司让我带给你们吃。
5: 姐，这寿司老好吃了，你尝尝。
4: 你怎么跟没吃过似的？
2: 少蘸一点。
4: 嗯。
2: 哥张嘴。
6: 你咋了，姐？
2: 这芥末蘸太多了，辣的。
6: 没少沾点调料，你不听怪谁呀、
4: 你这胳膊怎么往外拐呢？大炮往里揍，一家人不向着一家人
6: 吗？那不是向着谁，我得向着理呀、
4: 懒得跟你掰扯。
2: 对不起，喵姐。
7: 小哥，咱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4: 就冲着你能单刀赴会，你能主动认错的份上，这梁子算解了啊！以后你有啥事儿喊一声棉袄姐，好使。干啥？没听见啊？
2: 我听见了，但是我没太听懂。少站一点，啊，很辣。

0: しばらく飲んでないな。
1: え、お父さん、今日もし私がこれくらい飲めるんだったらこの相場買ってますよ。

谁让你死了？谁让我看他死？

0: 哎，明儿见。我晓得我啥意思个，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不是我不帮你啊，他们俩喝的不是我酒馆里的酒，我管不着。
3: 喝的中国酒啊？
2: 中国酒多了，那喝醉了那都能来找我是吗？
3: 你就再试试吧，我除了找你帮忙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我求求你了，救救我这个家吧。

0: 要跟我们走，你看怎么办呢？
1: 他怎么会喜欢上白酒了呢？
0: 前几天我跟岳父喝了一点白酒，一不小心喝醉了，被他发现了，他把剩下的那些酒全部喝了，喝完睡了一觉，醒过来就上瘾了。他说这酒啊，是解决痛苦疼痛的最好的东西，他就偷着买，偷着喝，一喝就醉，醉了就闹事，没想喝醉。那天跟叶叔喝之前，我还把你的话跟他说了，喝一喝就晚了。
1: 你呀，哼，没救了。
0: 那我妻子有救吗？
1: 一家三个救。
0: 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可你总得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孙健先生，你想喝什么喝多少那是你的事，只要不闹到我这儿，和我无关。咱们之间啊，没有认错跟原谅这一说，我说的你听了我高兴，你不听呢我也没办法。看你也怪难的，这样，
2: 来来，向上看，向上看。
3: 钱钱贵，我为我上次说的话道歉。
1: 多久以前的事了？你不提我都忘了。
0: 我大嫂，我跟你说过，钱的
1: 不多
0: 啊，
1: 就是酒多啊，来了就放开了喝。
0: 不喝了吧？
1: 怎么不喝？
0: 就是因为喝酒闹出这么多事儿。
1: 哎，那
2: 你吃饭啊，吃饭，
1: 你吃饭啊，不好意思了啊，不是。是
4: 多少呢？这都得自己把握着。逢酒就醉，那就是酗酒。

0: 知道自己进去了，会给他造成这么大的痛苦。
1: 哎，谢了。我们进场时候，要是去喝点酒，我其实也不会离开我。
0: 嗯。
1: 不，你们真的不喝了？
0: 嗯。
2: 痛苦和疼痛的最好的东西，我难受，我痛苦，我要喝酒。
3: 我明白了，他喝醉呀，是因为他痛苦，那这事就好办了呀。你不让他痛苦，他不就不喝醉了吗？
0: 你，我妈妈在吊车子，没事，我回家可是才没事。
1: 自分の旦那は信じられなくても私を信じなさい。お前の父さんを、え、私は絶対に嘘を言わない。これからはもう酔っ払わない。どなたのことも監督してやる。
2: 守れます。

0: 对对对，这个小的都值得。
1: 主要是，
0: 哎，也行吧，要不他们这家呀，就是给喝散了，喝烫了。
1: 咱也算干了件好事，嗯。你也别坐那儿了，天也不早了，赶紧睡吧。

0: 猴子，西方那种声音都是
1: 看见不人不鬼的说胡话。
0: 我都是我那种新疆人，是那种基地。
2: 我也听说你的嘴很硬气，
1: 碰上钢啃钢，碰上铁嚼铁，碰上豆腐吃豆腐，硬气不硬气。
0: 主公这是，
2: 我想，
0: 黄总，
2: 放心讲，
0: 我那种声音都是听不进去。李总，
2: 我想请你为我们表演一段单口相声，您愿意吗？
1: 我非常愿意。
2: 有了空的要一块。
3: 有人说不要请你来，但是我偏要这样，你知道我为什么。

0: 么这样说吗？
1: 因为你喜欢我这张嘴。
2: 耶，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2: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很有趣。
1: 我觉得也非常。这个，这个，没有吧。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重点啊！走进去。噔噔噔噔。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血压算不算？
2: 这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
1: 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
2: 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
1: 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常获心，假冒专家做义诊。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捷东铁路从国产化攻坚到质改数转，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扎根田间搞试验，今日大豆守粮安。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正把国产化突围与智能化转型有机融合，为我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升级贡献捷通力量。
2: 记者在企业生产车间看到，从铸造生产线到实验室，处处可见智能化改造的痕迹。企业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企业正在研发新的轨道交通车辆配件，其主要用于中国中车等企业的主机生产配套。作为产学研联盟盟主单位，企业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产品技术水平已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3: 那围绕产业升级，我们现在重点的技改或者是研发的方向是什么呢？
4: 针对辽宁省质改数转的要求，我们捷通铁路重点了抓了两大块内容。第一，在产品和技术上主攻国产化替代，已经实现了复兴号高速制动盘、450公里轻量化制动件以及铝合金轴箱等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突破。第二，在智能工厂建设上，我们重点推进了三大系统立体仓库，实现了入库、搬运、上架、出库全流程自动化。迈日系统实现了产品可追溯、设备数据自动采集、车间无纸化办公。 ERP 系统解决了企业信息不通、成本偏高等运营问题，三者互联互通，预计可缩短加工周期20%，减少战制品30%。
2: 为做好国产化零部件替代进口配件，企业专注于研发球磨铸铁技术，通过更精准的熔炼、更先进的成型工艺，让铸铁既结实又有韧性。另外，企业生产工艺不仅满足-40摄氏度低温冲击指标，更可实现-70摄氏度低温冲击指标不低于12焦耳。每炉产品均达到低温冲击检测，质量稳定。
3: 我们以全生产过程管控加自主创新为核心，但球磨铸铁技术是关键基础支撑。通过优化熔炼工艺、精准控温并提升铁水纯净度，创新球化工艺，改善胶包方法，同时新上核心背完 3D 打印生产线，优化热处理工艺，确保产品性能稳定，助力国产化超越。
2: 从一项低温材料突破到一座互联互通的智能工厂，再到一条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捷通铁路为我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提供了生动样本。企业负责人表示，未来5年，捷通铁路将持续通过技术突破和数字化转型服务国家高铁战略，为全市乃至全国轨道交通产业链升级贡献力量。
0: 日前，市农科院35亩大豆试验田全面启动春播工作。记者来到大豆科研试验田直击春播作业现场，见证科研人员扎根田间精耕细作，以高标准播种推进大豆育种科研工作，为全年大豆科研与农业增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走进试验田，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景象映入眼帘，科技人员全程驻守田间，精准把控播种深度、株距、行距等关键环节，耐心指导工人规范操作，每一步都严格遵循科研试验标准。本次试验种植对精度要求极高，采用人工播种模式，规避机械作业的适配短板，保障试验品种种植标准统一，为后续科研观测、数据采集筑牢基础。
5: 我身后的这块地呢，就是今年我们锦州市农科院大豆实验室的试验区，占地面积35亩。大豆的播种在咱辽西地区每年都是在大约5月中旬左右。今天呢，咱大豆实验区呢承接国家北方春大豆区域实验、辽宁省大豆区域实验的中熟组、晚熟组还有鲜食组，播种的面积随着每一组的品种而不同。今年呢，中熟组的实验呢大概是12个品种，晚熟组呢大概是15个品种，鲜食组呢也是15个品种。
0: 作为辽西地区大豆育种科研核心力量，市农科院大豆研究室长期承担国家省级大豆区域试验任务， 专业开展新品系丰产性、稳产性、抗逆性与适应性鉴定评价，为大豆新品种审定提供权威科学依据。近年来，省农科院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深化科研合作，推进种质资源鉴定、种植技术优化等重点试验，累计完成2000余份大豆资源鉴定，筛选出100余份优质种质资源，成功选育高油大豆锦玉豆40、高产大豆锦玉豆41等优良新品种，为地方大豆产业提质、农户增收提供坚实科技支撑。日前，民进锦州泰和基层委员会组织医务工作者及志愿者走进泰和区女儿河街道小马场村，开展民进担当建初心、送医下乡护安康公益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守护基层群众幸福生活。活动现场人气十足，不少村民提前来到现场等候咨询问诊，医生们细致询问村民身体状况，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日常保健用药规范等问题，逐一给出专业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方案。
6: 看眼睛、量血压，还有把脉，这对于这些话呢，对于我们都挺关心，我们心里都挺高兴。不出家门，我们就看病了。
7: 很多老年的人呢，他还不愿意走出去。然后他也就是讳疾忌医，他就是他有毛病，他不愿意上医院去看。所以说我们呢，通过他现在目前这些病情，然后我们初步的给他一个诊断，然后呢指导他们一些呢，就是到哪儿去就诊，然后呢如何去用一些保健方法，然后呢保护一下目前这些身体状态，然后也希望老年人呢身体健康。
0: 义诊服务结束后，民进志愿者们还带着慰问品走访慰问了村内的孤寡老人，大家与老人亲切唠家常，详细询问老人身体近况、生活起居和实际困难，细心叮嘱老人注意日常保暖、合理饮食、按时用药，用亲切的话语和暖心的陪伴为老人送去关怀与温暖，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关爱。
1: 5月24号，临河区2026年春季业余围棋段级擂赛在茂业天地盛门剧场对已开赛。凭借一年春秋双赛，该赛事已为我市培养出5000余名围棋种苗，成为辽宁省围棋界颇具影响力的赛事。开幕式上，参赛选手手持国旗，高唱国歌，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主持人介绍了赛程、赛制及比赛规则。
8: 围棋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4000余年的传统文化的，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载体，并且呢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且它有着极为深刻的哲学思想。

0: 对孩子的成长，孩子的思维能力的提高，逻辑的形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一个作用。并且呢，围棋呢还是提高孩子的素质教育、健康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围棋起源于中国，古称弈，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联合区围棋文化底蕴深厚，区围棋协会深耕围棋教学、赛事举办与人才培养，先后举办了12届业余围棋断棋赛，5000余名小棋手在赛事中历练成长。据了解，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各县市区518名少儿棋手同台竞技，比赛成绩优异的棋手将继续挑战省级、国家级赛事。
2: 在滨海新区天桥街道富海社区，有这样一支老年太极队，他们凑在一起打太极练身心，既锻炼了身体，又热闹了邻里生活，还凭着这份健康向上的精气神，为锦城添了一抹暖心的银发风采。
3: 上午，记者走进经开区海丰公园，远远就听见舒缓悠扬的太极乐曲，一幅温馨的画面映入眼帘。数十位身着整齐、身姿挺拔的队员正跟着音乐缓缓舒展身姿，抬手、推掌、转身，一招一式沉稳舒缓，刚柔并济，尽显太极的韵味。
4: 我通过打的太极吧，我受益匪浅。2013年那样身体不太好，2015年我接触了太极，接触太极之后，我到现在正好了10年，在这10年当中，我身体非常的好，我真说啊，通过每次检查结果都特别好，而且身心上也得到了愉悦，家里人也非常支持我。
3: 记者在现场留意到，这支队伍的训练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各类器具更是演绎的有声有色。每当太极队集体活动时，社区广场上总会围满驻足观看的居民。
4: 太极健身活动为我们广大的居民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幸福，我们一定会继续坚持下去，吸引广大的居民积极加入到健身行列中来，为京城文明建设做出我们的人发力量。
3: 日前，黑山县公安局林草局原县集中开展打击非法交易野生鸟类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人员来到黑山县城区内花鸟市场、宠物店等处查看流动商贩，全面清查是否存在饲养野生鸟类、非法售卖野生鸟类以及粘网、弹弓、诱捕器等猎捕工具的行为，严格核查经营商户资质与鸟类来源，严查是否从事利用网络快递非法交易、运输野生鸟类等违法活动。在持续2天的行动中，黑山县公安局林草局累计依法查处涉嫌出售、收购野生鸟类违法行为人21名，依法查扣野生鸟类活体139只、禁捕工具20余套。整治行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对查扣的野生鸟类进行清点，对符合条件的鸟类进行集中放飞，让其回归自然。黑山县公安局、林草局等多部门将加大常态化巡查与突击检查力度，强化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形成部门联动、社会共治的长效监管格局，守护县域野生动物资源安全。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2件、临海市2件、市直部门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5月2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0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6批。2026年5月15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件，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七批，2026年5月1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件，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偷不走。我那东西上啊都挎着小鬼呢，你偷我东西小鬼被你弄死。
1: 您说咱们大连街上啊有头有脸的人这么说，小鬼子为什么单给我送礼呢？
0: 嘴好使，说不过你。小日本鬼子呀就是让我好好的捧捧他们，夸夸他们。要说这事儿可不好干了，我要是捧好了万事大吉，这捧不好啊就得摔得稀里哗啦的。不过我方先生这嘴厉害呀，我保证把他捧得高高兴兴，舒舒服服，神清气爽，把小鬼子睡到半夜三更都能乐醒喽。
2: 方先生
0: 啊，
2: 您这回打算给他们说什么呀？
0: 夸他们呗，
1: 夸他们侵略中国大大的好，
0: 夸他们烧杀抢掠。
1: 这回啊我非得好好的尝尝那个枪子什么味儿，我也不算白活。
3: 你呀就在我面前吹着行，小鬼子来了保准就立马消停，是不是？
0: 你说的对，我就一条命，你也就一条命，你的命是你妈。

0: 陈文海，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1: 不喊行不行？
2: 是
1: 的。

0: 陈文海，你把我关在屋里，你犯了个王法了。我
1: 谁让你去老酒馆找我唠嗑去了呢？啊，去了就是我朋友，是朋友我就得管你。你好了我不管，你有难我不能不管。
0: 陈掌柜，我知道你是好意，可又放不过我，我在大连街就待不下去了。
1: 那就离开大连吧。
0: 哎呀，你现在不让我出去，等我出去了我再去，你管得了我吗？你能跟着我一辈子吗？真正能管得了我这张嘴的就是我自己。我这次去我把着点嘴啊，事儿就过去了。
1: 你能收得住嘴，
0: 我还留着这条命跟你喝酒呢。别骗我，我这次去我收着点嘴啊，我软笨。
2: 你能看得了他一时。

0: 能看得了他一辈子？他那张嘴要是想说，谁也拦不住。
1: 我是不想让他送死去。
0: 你说他肯定会说送命的话。
1: 就他那性子，我手拿把掐，他妈堵得慌。
0: 实在不行，还有一招。
2: 不对，你找我肯定有事儿。
3: 说的可真准呐、
2: 啊！怎么着？
3: 喝酒的事儿呗。
2: 就喝酒的事儿。
3: 那赶紧做吧。生意怎么样？
2: 生意还行，就是我媳妇这老毛病犯了，愁人。
3: 哟，啥病啊？
2: 女人病。
3: 这怎么样？
2: 那大夫就留下一句话：“死马当活马医。”
3: 这么重？
2: 哎呀，那是多年攒下的老毛病了，能不重吗？
3: 我认识个大夫，医术不错，给你媳妇看看。
2: 行啊，你赶紧给我认一下啊！
3: 等咱们喝完了，我就带你过去。
2: 还喝什么酒？废话干嘛？你就直接说吧。
3: 那位方先生。啊，要给日本人说相声去，我怕他把不住嘴，想请你给他当翻译，给他的嘴上站岗把门。他要没说什么过头的话，你呢就该怎么翻译怎么翻译。可一旦哪句话要命了，你就赶紧给他翻译成啊能活命的话。那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2: 甭说了，我得要命。
3: 这跟你命有啥关系？话是他说的。你就只管翻译就行。
2: 你说的简单，老大。我有点急事，先回去了。
0: 这事儿闹的，他还想跟你喝一杯呢。
2: 你改天吧。
0: 再急也不差一杯酒啊。来，嫂子敬你。哎呀，贺掌柜。我知道你留过洋，读过大书，见过大世面。你这样的人呢，自古以来不是帅才，就是将才，要不然就是英雄豪装海装大河。他肚子里那墨水比我吃的饭都多，这大连街上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他。
2: 等等，你这话是说我的吗？
0: 不是说你，是说谁呀？
3: 你嫂子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2: 你得了吧。这捧得太高了，
0: 可他妈没胆子呀！要说文武双全啊，那还得是你贺一堂。贺掌柜啊，你在我们俩心里头那可是能人啊，是大能人啊，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找你帮忙呢？有句话说得好，你要是能站到那个台子上，就得在大连街的头顶上打一个响雷啊！从今以后。你贺一堂就是英雄，响当当的大英雄。那老陈说的对，那是一中亲善大会，你当着那么多中国人的面，日本人也不能胡作非为呀，否则

0: 上个什么劲儿，那不是打自个儿脸吗？是吧？
1: 老婆，再好好想想啊，你要是成了英雄，
2: 干了。
1: 你可是真牛啊！
2: 牛什么牛啊？保命要紧，走为上策。

0: ちでは大連で有名な鉄子地方先生を招いて漫談していただきます。下面让我们有请大连著名的铁子方先生为我们表演一段精彩的单口相声。哦
1: 翻译呀、
2: 啊，哎，已经开始了吗？
1: 人到嘴到啊，嘴到就开始了。
0: 那敬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2: 你脑袋让门挤了，让水灌了。
3: 你要上来就露出豆子馅。
4: 各位同学，
5: 市长，
6: 我这好想最后咱都成功的。
1: 他是。的翻译
6: 啊，所以说呢，今个小时呢，看有天牛啊，真正的
3: 百年之后建筑世界，建筑列祖列宗，让你贺喜他们头磕上啊。

0: 你爸还觉得行？
1: 要说这日中亲善，咱们中国嘛，不亲不善，人家能从他们家钻到咱们家吗？不是亲戚朋友，谁这么精明？不是亲戚朋友，谁没事想到咱们家串门就到咱们家串门？等着他，美滋滋的进了门。
2: 你这样不行，他说了，怎么不行啊？咱们是日中亲善呢、啊，咱们是好朋友啊。我到你们家了，我就是你的亲兄弟呀、啊。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你们家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东西，我们家的东西也是我们家的东西。人家主人就说了，凭什么我们家的东西是你们家的东西，你们家的东西还是你们家的东西？人了，咱们这什么亲善的，都是假的，亲是假亲，善是假善，亲的是咱们的钱。善待的是他自己，他把咱们中国人当板凳坐在屁股底下，还嫌咱们不宣腾，没有日本的榻榻米舒服。中国人站起来吧，把小鬼子摔得仰面朝天，让他撅胳膊转腿，滚出中国，滚回日本。

0: 掌柜，这么大年纪没得动我了，放肆了吧。
1: 你快我背上，我去。
0: 我也没有这么多人，我。

0: 哎，吃药了。
1: 嗯。
0: 哎，慢点啊。不是大夫。
1: 我哪里会清楚啊？
0: 大夫说了啊，你这病不好治，但能治。就算你信不过大夫，你总得信得过我吧？那我可是浏阳射过你的。
1: 就别提你了。嗯，上回咱家老母鸡不下蛋，你都没去看，多少年没见着面了，再不回去看一眼，可是再见不上了。
0: 行，过段日子我带你回去。
1: 我回去就不回来了。
2: 我只是委屈而已，我哭完了就好了。
0: 就是他打的我，
3: 骨头受伤，咱到底两个人。

0: 我不知道。
1: 我们是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人的，一定是你先招惹了他。
2: 你们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人，官爷，这话你信呢？
1: 看来只有到了景家去，你们才会说实话，
0: 不长啊怎么着？这样小事用不着去警察局，你把它交给我，等我处理清楚了，我给你个交代，不就完了吗？
1: 不行，我现在就要闹军事，少说废话，把人带走。你听见了吗？
0: 好好好，来，你们两个跟我走啊。
3: 是我打的人，我弟弟是挨打的，要去我自己去。
2: 我也去。
3: 娘，
1: 你也答应了。
3: 我是他们娘。
1: 我们那有的是地方，是多少人都赚的事，全都带走。
0: 好吧，那都走吧。这
3: 等一下，是我让他们打吉田的。
0: 那你别胡说。
3: 我没有胡说，都是因为吉田他总是欺负我。
4: 像你们俩心里容易，想出来就难了，还不定遭啥罪。
2: 我是没想到这俩孩子能跟着日本孩子处得这么近乎。
4: 我也没想到你这个后娘啊，对那两个孩子亲跟亲娘一，这些年大惊小事的没少了苦难。
2: 看来他的心还是咱中国人的心。
4: 人心隔肚皮，不掏出来不上秤，拿不准。
2: 说的对，你歇着，我弄饭去。
3: 小哥，你是不知道，那天画子说没打吉田，反而被吉田打，而我是看着画子被打才打的吉田，结果这么兜一圈下来，把锅全都背吉田身上了，哼，他气得直冒烟。
2: 你们真厉害。
5: 都是了，
6: 姐。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非吃大亏不可。
3: 你还说呢，谁让你自己去的？
0: 我这不急的吗？
3: 你急啥？
0: 小春都被欺负了呀。
3: 那我要是被欺负了呢？你急不急？真是海西了。
7: 小春你好厉害啊，真好看。
3: 我也想找一个。哎，花子你快过来帮我找找我这有没有。
7: 自己抓自己抓。小子你真棒。

0: 大哥大，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冰棍？
1: 上次我们去水库跳冰棍，你说跳到水里要是能捞出冰棍来就好了。
0: 啊，这你都记得呢？
1: 你还爱吃干炸天口鱼、不裹面的那种，还有熏鲅鱼，这些都是你。
2: 说半天了，你到底帮不帮啊？
3: 你悬崖立齿的，还用我帮啊？
2: 你也知道，就这孩子，死命死命说这个，其实我也看到。原本是想着啊，他们三个能在一块玩，嘿、哎，谁成想，这俩人把小苗给踢出来了，单独行动，这就不对劲了。
3: 这会不会是你想多了？
2: 就算想多了，啊，看着苗，就这么着。我主说，你在旁边啊，帮着说。孩子就算是有怨气，他也怨不到你身上去。这会儿咱们家……
0: 我不帮你，帮谁呀？帮。
2: 够意思，这回啊是后腰挂秤砣，有底了。
4: 哎，

请多向旅行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所有的运动员都是过线之后才开始减速的，所以最后这20天考生也应该保持一个高速前进的状态。确实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还是以备考和奋斗为主。那么如果说孩子要想提升成绩，我想应该在三个方面去入手。第一个方面呢，应该是保持良好的心态。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考虑结果，不要考虑时间还剩多少，只要保持沉下心来，动起笔来，把心收住，不要考虑最终结果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而重要想的是我此时此刻我把时间利用得非常充分，我在做我的题，我在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的来，这样剩下的交给时间。而第二个事儿就是要考虑学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做好复盘。其实最后这一段时间里，你多做一套模拟题，少做一套，对于结果的影响呢，已经不是很大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把从前会的东西，从前学过的知识点，再汇总一下知识体系，再查缺补漏，再看一看自己做过的这个错题，然后留一部分时间去思考，去提升，去提炼自己，去凝聚成自己实实在在的考试能用到的这种技能，这样在考试的时候呢，他会更加得心应手。
1: 这是第二点。
2: 第二点
1: 您建议的第三点是什么呢？
0: 我建议的第三点就是要保持好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切的状态，尤其是安全，包括自己的这个作息的调整，然后出行的安全，就是要确保自己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意外的干扰的，这样能够进入到考场当中，不要在考场之前发生一些干扰自己考试的这样的意外的情况。所以这也是其实给家长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家长要做好全方位的后勤保障，要给学生一个非常平稳的家庭环境，乃至于出行的这个环境包括像刚才说的健康营养等等各方面。
1: 就是您在这个考试之前20多天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些建议，还有哪些需要这个给大家补充的？比如说语文的一些考题是哪些是关键点基础的部分应该哪些
0: 优秀的具有创新性人才的这样的一种考试，所以说要把自己的思维训练到位。有的同学可能会在作文上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人物素材，但我认为他更应该准备的是几种对人生的思考这样的一些素材，比方说对人生的思考，对科技与人文之间关系的一些理解，对咱们国家新时代新时期我们的建设任务，我们青少年的任务等等，这样一些深度的思考思维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远大于具体的一些知识了。
1: 那有一些孩子每天都在学习嘛，因为咱确实知道都孩子们都非常的卷，而且非常的累，对，那他没有时间去额外的去了解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比如科技方面啊，或者是课本之外的一些常识知识很有可能也会在咱们语文当中体现嘛。那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个点，让孩子们知道应该把一些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也带入到语文的这个界面上，我们去理解它呢？
0: 其实有一句话说，语文是什么？语文其实它不仅是一个学科，一个基础学科、工具学科，语文更是这个人，语文就是你这个人。所以语文的学习它不应该局限在书本上，像您刚才所说的，书本上所给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它应该把语文渗透到生活中。比方说我看到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然后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只把它当成一片叶子，那你是不会学语文的。我把它当成一种生命的消逝，我把它当成一种物候的变化我把它当成一种不可以主宰，叶就像一个不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一样，我这样去思考，那么所有的素材其实都在生活当中一点点就积累到了。所以缺少的就是咱们很多同学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因为他们总是更加关注分数，分数可能从书上来的更直观，但实际上生活却是更广泛的语文天地。其实语文不光是作文这样，其他的题型我们散不开来，一以贯之都是这个道理。
1: 那在前边的时候您说了孩子的心态是非常主要的嘛，那有很多孩子我发现在高三的时候马上临考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哈，老师我想请假老师我今天我那个不能来了总是请假，我不知道这个请假对于孩子来说 是不是好事儿？然后呢，为什么说不知道呢？因为有一些孩子他请假可能是在家里边学习，他可能是需要这种氛围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您说的太准了啊！现在就是每当高三后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同学想要请假、想要离开校园、想要独自学习、想要自己创设一个更加安静的、适合自己的环境的这样的现象。但是我想，家长如果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要思考孩子为什么要请假，有可能是心理压力过大，面临班级里紧张的学习氛围啊，上面的倒计时牌一直在一天一天的在减少，同学之间讨论交流的都是学习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讲题呀，老师每天说的都是与学习相关的这些事儿，他可能感到压力大。另一方面呢，孩子学了这么久，从一轮复习开始，其实就像您说的是很卷很累，每天他们7点多就到学校了，然后每天咱们锦州的高中的孩子都得9点半以后才能回家，可能一部分同学回家之后还要学习。那这么长期的奋战，孩子体力、心力都已经到了一个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其实也要做一个分辨。如果这个孩子他确实特别特别的紧张，心里已经出现了类似于焦虑或者说失眠，或者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反应，这种情况呢，家长就应该找一些专业的老师啊，或者是咨询机构，心理方面的去找专业的人解决专业的事儿。不能不当回事儿，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同学他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就应该想办法多给孩子鼓劲儿，多给他加油，把他鼓励到学校来，因为在学校里呢，其实在集体当中，这个压力是会被消解的，然后集体同学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话题，他们也不全都局限在学习上，人多了，大家聊一聊，可能会更放松，所以说。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尽可能的让学生回到校园当中，往往是最后能坚持到最后的孩子，也是成绩相对考得较好的那些，但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定要摸清楚自己孩子想要请假的这个原因，然后量体裁衣，因人而定。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庄老师的到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么多。作为高三的班主任啊，庄老师的经验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呢是非常有参考价值了哈。那相信一定能够帮助到同学们在考场上胸有成竹。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还将会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带来学科冲刺秘籍、考前心理调试、营养饮食指导等等等等全方位的这个高考干货。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锦州教育频道直通高考节目，我们将会与您准时相伴，并肩作战啊！祝愿您高考无忧。好，再次的感谢庄老师的到
0: 谢
1: 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2: 近日，泰和区各幼儿园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增强施幼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泰和区幼儿园以国旗下讲话为载体，融入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内容。教师代表向全体幼儿普及地震、火灾等常见灾害的基本知识和避险要领，带领幼儿诵读安全口诀，引领幼儿牢固树立防灾减灾从我做起的安全理念。为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泰和区幼儿园组织大班幼儿走出校园，走进周边社区和沿街商铺，向居民和路人发放防灾减灾宣传单。孩子们礼貌递上宣传资料，并用简单话语讲解避险小常识，过往群众纷纷点赞。本次活动真正达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此次系列活动有效提升了全区施幼的应急自救能力，检验了幼儿园应急预案的实用性。今后，泰和区各幼儿园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与应急演练，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幼儿健康成长。近日，《生命的回响》金成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剧全省关工委系统巡演锦州站第二场在辽宁石化技术学院滨海校区接续举行。市关工委、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学院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四政教师代表及师生代表共同观看演出。辽宁中医药大学教师创作团队为现场师生。

以舞台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金成龙同志无偿献血、器官捐献、参与救援、冰河救人等先进事迹，让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英雄力量，传承榜样精神。现场师生深受触动，纷纷表示将以英雄为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勤学苦练、岗位建功的实际行动，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演出结束后，与会领导向辽宁中医药大学主创及全体演职人员表示了感谢，称赞他们不辞辛劳、奔波赴锦，连续为驻锦广大师生献上两场高质量、有温度、有深度的震撼展演，用精湛的艺术演绎传递榜样力量，弘扬时代新风，为全市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和雷锋精神传承弘扬注入了强大精神动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七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
1: 哎呀，不行哦。
2: 刘老师，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
2: 啊！
1: 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

0: 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因为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1: 嗯。
0: 来，针管。
2: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2: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呀，立起来。
4: 耳朵。
0: 哎。
4: 啊！又你说了。
0: 没关系，我们刷牙再洗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4: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再玩。
1: 你害了我，
0: 兄弟们
1: 都是人的感情。
0: 杨帅，
1: 别说
0: 了，下来，
1: 快点。
0: 再碰面，这不定是猴年马月了。小包买了，借呢，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
1: 这您说的话，说的太好了，那搁哪他都占理儿。兄弟们，你带钱啊，这是。
2: 啥事都得我操心，
3: 叫你们掌柜的过来跟他说话。

0: 哎，大哥，这娘们长得不错。
1: 我瞎吗？
0: 是。
2: 够韭菜的了吧？
3: 不好意思的，本店不收这个。
2: 这个时候啊，哪来吃饭都说没带钱，你就都请了呗。
3: 你们跟他们不一样。
2: 哪不一样啊？
3: 你们应该是从战场上钻出来的，说不定跟日本小鬼子玩过命，脑袋别在了裤腰上。
2: 嘿嘿，看出来了。家务事都压你这儿，保管好了，三天之后拿钱来取。敢走漏半点风声，后果你自个儿琢磨。
0: 行，这娘们儿。

0: 一直走，
1: 匆匆忙忙的，那下回来再多坐会儿吧。
0: 嗯。会包饺子吗？
1: 拿手的活啊。
0: 下回来吃吧。
2: 哎。

0: 你们要是忘了他们呢？
1: 这都第五天了，
0: 他们咋还不来呢？都是好面的人，出来透口气儿。
2: 是得透口气儿，要不给憋闷死了。
0: 您憋闷什么呀？
2: 又有一些咱们的兵，让日本鬼子给逮住了，一枪一个都给崩了。
0: 你看，
2: 我进去了。
0: 哎。
1: 来，咱们这几个吃饺子，那咱们就包点饺子给他们摆上，也算是体面吧。
3: 二爷。

0: 没毛病。
1: 我看这报上写的，你们不都被小鬼子给抓住了吗？
2: 是，就剩我和马局长了。
1: 马局长？
2: 就上回你见的那个，我是他的卫兵。
1: 马局长在哪儿呢？

0: 你再等我俩好好找找，行吗？
1: 还找啥呀？那玩意儿能说没就没了啊？
0: 哎呀，
1: 我掌柜的，你是不是拿他们卖的钱了呀？
0: 那东西确实能值点钱，可你说我卖给谁？谁又干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是吧？
0: 你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是拿不出来。要不这样，明天呢，你再来一趟，行吗？
2: 这东西咋就弄丢了呢？大哥，您会不会记错了？
0: 你这才几天，能记错吗？再说那么金贵的东西，我做梦都惦记着呢。古三妹也进去过，
3: 她进去干什么呀？
0: 这忙活，能擦擦抹抹的。

0: 我就跟你说过，陈毅，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丢东西，这日子还能过呀？
1: 嗯，以前也不是没有过。
0: 嗯，
1: 帽子、鞋、枕头，不都到过人手里吗？
0: 甭管他了，大哥，说不定呢。
1: 小子，
2: 是
1: 上酒。
0: 医生
3: 啊，有大医生呢。
0: 你这天天洗多少？你给洗干净了，哪儿有了？这两天大连
3: 还会惦记人了？
0: 都是酒馆的人，能不惦记吗？
3: 前头半句不用说，说了也是废话。
0: 别以为自己身子骨硬了，啊，手疾眼快，颇时抗折腾，稍不留神啊，小风就给你吹上了。小病还好，这话说的。都中了病了，那我这酒馆谁干活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

0: 点饭，这舅母都没人在家。
1: 又出啥乱子了？
2: 先把眼睛闭上。眼睁眼。
1: 玉哥，给你买的什么药啊？
0: 孝顺啊？
2: 不是买的，是我做的。
1: 你会做棉袄啊？
2: 小棉袄还能不会做棉袄了？
3: 爸爸，以后我就给你做。
2: 您瞧瞧您这棉袄，都旧成啥样了，还穿呢？
3: 最好换件新的。
1: 嗯，新的。
3: 看合不合适？
1: 嗯。
2: 这哪正好啊，小了。
1: 嗯，
2: 你看你脱下来，我给你改改。
1: 对对，我改什么改呀？
2: 你小了咋穿啊？
1: 紧了，显得瘦了。嗯，这才叫小棉袄呢嘛。
2: 爹，您慢点。
1: 嗯。

你这东西还是没找到，要不你再等等。

0: 请坐。
1: 哎呀，吃饱了撑得慌，坐不住了。
0: 老于啊，热闹着呢，使唤不好，闷雷卡壳子，招来勾魂鬼还要命。
2: 那东西啊，瞅着都吓人，
0: 我真不敢用。
3: 那你拿出来吧，
0: 我说啥你才信呢？真找不着了。
4: 在屋呢。
0: 哎，
4: 有客啊。
0: 咋不敲门呢？
4: 丢了只鸡，我寻思着是不是跑你这屋来了。嗯，那你们唠。

0: 鬼的？
1: 嗯，
0: 你这地方有内鬼啊？
1: 不能吧，他们要那东西没啥用、啊、
0: 不会使的没用，会使的才有用。
1: 说的是，
0: 这发财的机会摆在眼前，你咋就不动心思啊？
1: 谁说我没动心思呀？睡觉的地儿都给你收拾好了，饺子包了几箩筐，我就等着你来呢。就留在我这。
0: 这好汉家真是有。

0: 学这辈子，
1: 让别人就更说不出闲话来了。
0: 哎，你这不等于白使唤一伙计吗？
1: 脚子供得上，这怎么叫白使唤？
0: 嗯，先生吧。
1: 新棉花新絮的啊，一床褥子，一床被子。哎，王队长，歇着。
0: 哎，往后叫老马。

0: 哥。
1: 哎，小哥。
0: 谁呀、
1: 啊？我。
0: 小哥，老马跟人打起来了。
2: 天塌下来，我这回还紧张，
3: 行不行？陈掌柜都说这话了，大家想什么呢？下去吧，鹏哥。

0: 不要的事。他过了嘴，把烟抵到这边来了，这能忍吗？这是
1: 我从小就光着睡，不光着睡着。
0: 那你念干啥？老子愿意抵，咋了？你看看陈掌柜，他这汗水硬的，啊，这是。

肉蛋的饺子，四点小菜，有酒。我媳妇死了，我就那么一抱，我抱着那人了，喊一嘴巴。You were just

0: 说到这儿来，我还是躲人多里踏实。
1: 老宋，我不找。
0: 今儿这事怪我，我这当官的养了一身臭毛病，带到你这儿来了，得改。我这针都打没了。

0: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尽快查出这些军火的下落。
1: 只有他知道这批军火的下落吗？
0: 他的人都被打死了，目前只能通过他才能找到这批军火。你有难处啊。
1: 我能不能换？
0: 眼下我们已经把老酒馆变成了我们的情报站，各路人马对这条线路已经非常的熟悉，哪能说变就变？
1: 我就是问问。
0: 小心点，不会出事的。
2: 出去吧，没出去呢。
3: 每天得出去一回，
2: 都是这时候。
3: 啊，没跟他说。
2: 你说，
3: 那咱就这么供着。
2: 他的兄弟们都打没了，就剩他老哥一个，不容易。满大街又抓他们，他也没地儿去。这样的事情，我们叫
4: 飞的呗。
5: 老马，稍等啊，出去溜达溜达。
4: 老马，穿成这样了，就是我的兵他都认不出我来。
2: 那也得注意点。
4: 你放心，就算把我逮着，我也绝不提你半句。
2: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昨晚没睡好啊？
4: 睡好了。
2: 我咋困成这样了？
4: 还有什么？没事，我回屋了啊。
5: 哎，对了，
2: 哎，
5: 这顿顿猪肉大葱、猪肉白菜馅饺子，有点吃不动。
4: 要不，咱换牛肉萝卜的吧？
5: 嗯。

0: 找一个引犯了。
1: 每天拖着命出去，就为了抽这个。我办法，你的兄弟没有了，我找不到货了。你帮我弄点呗。
2: 你我得赶着快点啊！
3: 放娘的屁！
2: 你还叫人骂我？
1: 你就死了。命都保不住，我叫舒坦舒坦就不错了吗？
3: 你真成这一人了？你还有啥精力头打仗去啊？怎么全是行尸走肉了？
1: 你是谁啊？不就是个开酒楼的吗？敢跟我这么说话，给你脸了我！
3: 你给我脸了？
1: 怎么崩了你们？

0: 后你都拿不动，你还能干什么呀你？我这不想费。老马，
1: 哎，赶紧下来吃饭，啊，
0: 听见没有？

0: 我了，我这伙计少爷准备保住门，上次给信了，不能全怪你。要是怪了我，应该是到荒郊野外猫着去。
1: 荒郊野外地儿烂了，你上哪儿找去？
0: 碰碰运气吧。
1: 天都黑了，咱
2: 明天天亮了，行不行？
0: 这大冷天的，再给他冻出个好歹。
1: 今天土地面强多了。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吗？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
2: 是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之间的话，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1: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
0: 住。我算算数，不能紧张。
2: 要收到。
0: 爸，要拔。
2: 我拔美的，我拔。
0: 拔那么悬的。
2: 哎呀，拔不出来的。
3: 叫你学学什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0: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扎。

0: 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奇迹，同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

0: 助连队，夜血出魂。
1: 我是救助连第6500-05名战将。
0: 战旗列队，野兽党和人民的庄严与爱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哎呀，怎么算？
1: 我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
0: 跟我回去。
2: 你不回去？
0: 没错，镜子，
2: 我就这脾气。
0: 牛肉萝卜馅的，那家伙刚出锅了，一咬一淌油啊，老香，吃饱了再说呗。

0: 日本人，日本人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说，军火在哪儿？
1: 为啥要给你们？
0: 因为已经一个人了，留着没用。
1: 那你们有多少人？
0: 你少废话，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1: 你杀了我，你啥也得不着。

我你都预谋过啊。

0: 吧。行吗？
1: 真没意思。
0: 没啥有意思，我要是能上战场打鬼子去，那就有意思。
2: 我也想打鬼子去。
0: 就算把命搭上了，我也不带埋怨的。咋了？不信啊？
3: 敢不信你吗？
0: 你这就是不信的意思。放心吧，姐姐，我去杀姐给你看看。
2: 他跑了。
3: 一定是被你们盯着，不是个软柿子。
2: 可是你在他藏身的土地庙里没发现那批军火，我们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3: 他要是想把那批军火交给日本人，早就交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所以我觉得咱们没必要逼着他交出那批军火。
2: 就怕日本人抓住他。
3: 我知道了。
0: 掌柜的，回屋吃啊。
4: 把这热炕头吃暖和。
0: 我帮你端吧。
4: 哎，我来。
0: 哎呀，有伙计在，哪用得着掌柜的动手？
4: 谢谢啊。
0: 谢谢。
4: 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0: 啊。掌柜的，饺子还够不？要不要再包点？
4: 不包了。
0: 老马不吃了。
4: 老马走了。
0: 不回来了。
4: 谁知道啊？走了也不吭声。
0: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4: 谁说我没去找他呀？你找不到。哼、
0: 那，指不定哪天他又回来了，要不回头我再包点。

0: 亮着呢，把门看见。
1: 你把灯还挂上吗？
0: 挂上去不行，有缝。
1: 怎么灯熄了呀？你喝上了？
0: 那都得装着上点吧。
1: 那晚上能出来呀？
0: 先别急，等一会儿我把灯熄了，你就能出来了。
1: 哎，
0: 我还能总吃饺子吗？
1: 这事儿烂了，你说，这饺子吃不上，还得关在柜子里头。

0: 就在娘胎里受过折磨，
1: 还是今天娘胎好。
2: 看来是真给憋着了。
1: 老陈，往后你白天出去，把你这屋门锁上得了。
2: 我这屋从来没锁过，你突然间上了锁，不对味。
1: 这院里除了你闺女，不就那娘们了吗？
2: 她是我这帮工的，
1: 本地人啊，
2: 老邻居了。
1: 那娘们长得真不错，
2: 还行吧。
1: 哎，行，你少跟我装啊你！说，你俩到底咋回事？
2: 这没咋回事。
1: 哎，你觉不觉得他刚才打听我打听的妙啊？开玩笑，让人追怕了。看谁都紧张。
3: 掌柜的，饺子还够不？要不要再包点？
2: 不包了。
3: 老马不吃了？
2: 老马走了。
3: 不回来了？
2: 谁知道啊？
3: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0: 你在不在啊？
1: 啊，那我不在，你就进来了。
0: 这不是急着送医生吗？
1: 哎呀！
0: 啊，对了，尿咋都不倒呢？也不嫌味儿大的慌。我给你刷刷。
1: 不用，这个自己刷。
0: 懒得连尿。
2: 我在你这儿兜不住了，我得走。
1: 那我说，武三妹本分是中国人，想自己人啊，
2: 说那么清楚干啥？
1: 说清楚了心虚是吧？我真高看了你了。
2: 那我抢日本人也行，就是风险大点。
1: 抢日本老百姓可了不起，确实是个酒囊饭袋。窝囊废，
2: 你不窝囊，你不废物。我们在前方挡着子弹，咱要走也不能今天就走，我还有些事要办。你这酒馆也得安顿安顿。这样，
1: 要不枉为爷们。
0: 路上千万得小心。
1: 大哥，
3: 那我跟您说，
4: 您说，
3: 我这嘴呀、也是一绝，好吃不好吃的，我一尝就知道。

0: 境之作，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1: 为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实地参观与观看演出后，现场召开主题研讨会，参会人员围绕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家国情怀，一幕幕动人场景重现了峥嵘岁月里的奋斗图景，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悟辽沈战役精神的深刻内涵。
3: 辽宁工业大学呢，是一所建立在辽沈战役沛水池战斗遗址上的大学，红色基因早已在辽宁工业大学的遗传基因，从容迎战高考。
4: 考生们提供高质量备考服务的决心。那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将为广大的这个考生啊以及家长送上实用的备考学语文教师。高三语文备课组组长曾经荣获呢锦州市课改能手、教坛新秀、优秀中小学班主任、中学部的这个教育教学经验啊，今天啊，他是以高三班主任的身份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离考生群体最近的人，今年他有很多的考生可能就想利用这个最后的短短的一段时间把它给利用起来，然后能够得一个高分，想冲一冲。那么如何利用最后的这
5: 保，其实还是以备考和奋斗为主。那么如果说孩子要想提升成绩，我想应该在三个方面，三个交给时间。而第二个事儿就是要考虑学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做好复盘。其实最后这一段时间里，你多做一套模拟题，少做一套，对于结果的影响呢已经不是很大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把从前会的东西、从前学过的知识点，包括自己的这个作息的调整，然后出行的安全，就是要确保自己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意外的干扰的，这样能够进入到考场当中，不要在考场之前发生一些干扰自己考试的这样的意外的情况所以这也是其实给家长提出了一个
4: 一些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也带入到语文的这个界面上，我们去理解它了。
5: 其实有一句话说，语文是什么？语文其实它不仅是一个学科，一个基础学科、工具学科，语文更是这个人，语文就是你这个人。所以语文的学习它不应该局限在书本上，像您刚才所说的，书本班级里紧张的学习氛围偏上面的倒计时牌一直在一天一天的在减少同学之间讨论交流的都是学习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讲题呀，老师每天说的都是与学习相关的这些事儿，他可能感到压力大。另一方面呢，孩子学了这么久，从议论复习，
4: 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锦州教育频道直通高考节目，我们将会与您准时相伴并肩作战祝愿您高考无忧。好，再次的感谢庄老师的到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2: 世纪报告剧全省观工委系统巡演锦州站第二场在辽宁石化技术学院滨海校区接续举行，是观工大学教师创作团队为现场师生以舞台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金成龙同志无偿献血、器官捐献、参与者。

0: 时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义不容输。保证
1: 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新的，出八百七十的。